0: 那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田野文物保护点位的巡查、场馆的讲解、文物科普活动呢等一系列的志愿者服务工作。
1: 啊，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你说的这些，我会向我朋友一一说明的。
2: 嗯，好，后续有问题您可以再反映，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麻烦了，感谢。
2: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就讲购买曹操的实景的票之后座位怎么选。还有一网友九连说，外地朋友来亳州玩，推荐一下怎么样更划算。好，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请王主任。
3: 好的，目前呢曹操实景演出的购票渠道呢，主要渠道是抖音和微信小程序。您可以在抖音上购票之后呢，我们会发一个短信，短信上面有一个链接，点击链接之后呢可以选座。微信小程序的话是可以直接选座，直接选座之后然后才有的付款程序。
2: 嗯，它是不同，就是所有的座位是一个票价吗？
3: 嗯，所有的票价全部是所有的座位全部是一个票价。
2: 好，外地朋友来亳州游玩，您可以推荐一下怎么样更划算。
3: 现在呢我们推出的有139元的古城的套票。这个因为很多人对我们的这个文物景区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目前呢我们暑期实行的是联票优惠，只需要139元就可以畅玩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的中宫这五大景区呢。另外呢还有郭河夜画，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另外呢我们也重点推一下这个曹操实景演出，因为这个票价是非常的划算，只需要68元，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华佗百草园的门票，一票双享。
2: 嗯，您讲到华佗百草园的话，有一位网友是留言说，请问一下百草园后期有没有引进鱼灯的想法，市民想看鱼灯。
3: 我们现在就有。
2: 嗯，
3: 我们现在目前在曹操大型实景演出的专属剧场，然后呢再往西走有一个商业街，我们现在呢这个商业街进行了全面提升，叫三国新汉里百草参秀。目前呢我们实行的是全天候的演出，但是呢基于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临时呢把节目呢全部集中在下午5点之后。那么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半，整个的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有非常丰富的节目，云南打歌队，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鱼灯，还有打铁花、冷烟花秀、NPC 互动，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鳌鱼，这个非常火爆的鳌鱼，在网上非常这个受欢迎的鳌鱼表演啊，也在其内。
2: 好，有网友留言就讲啊，网上宣传的这个可能看到实景跟自己体验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希望能够增加鱼灯的数量。
3: 这个后期我们在不断的完善。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属于在这个暂时呢是先刚刚开始这个整体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模式刚刚开始，后期呢我们不断的提升和完善。
2: 嗯，好，再来关注网友留言说，白布大街南头往北路面损坏，这属于文旅体局来管理的范围之内吗？好，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说不属于文旅体局，我们就线下的时候会帮忙转办。但是有网友留言就讲，明先纸业说，市经济局西小公园的健身器材少，并且还损坏了。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丁局长来做介绍吧。
4: 感谢网友朋友们对这个体育事业的这个关心。针对这个健身器材少及这个健身器材这个损坏的这个问题呢，下线后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呢安排这个相关科室及人员呢进行这个处理。
2: 嗯，好，健身器材日常的维修，我们是怎么样开展这项工作的呢？
4: 目前我们是由这个群体科室呢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2: 嗯，如果说市民发现了比如说有损坏的健身器材的话，然后怎么样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呢？
4: 可以及时向我们局进行反映。
2: 有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留给他们？
4: 我们这个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群体科室的这个电话。
2: 嗯，还有网友就建议哈，就是健身器材，很多健身器材它旁边都有一个二维码，
4: 啊，
2: 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就是生成新的二维码，比如说直接这个链接发现这个器材损毁的话，是直接进行这个填写信息，直接上报。
4: 啊，我们下一步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完善。
2: 嗯，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公视频号、抖音号、播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陈留言说，桥城区有培训或者是开发儿童体育能力的学校或者是机构吗？这个问题的话，这是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孙主任来做介绍。
5: 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就是桥城区关于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是吗？
2: 嗯，对。市体育学校目前开展他咨询的这些业务吗？
5: 目前我们市体育运动学校是开展的项目是有跆拳道，
2: 打断您一下，您的手不要碰话筒，它有干扰。
5: 好的，目前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的有八个项目：跆拳道、拳击、激光射击、击剑、体操、武术套路、田径和足球。那么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的这个项目呢，它是公益的培训，我们是通过报名选拔的方式，然后进行一个试训，如果运动员是练这个项目的相关的苗子的话，我们是专业的教练员会对运动员进行的培训，并且在后续会有一个代表亳州市参加省级包括国家级赛事的一个资格。
2: 您说的这些的话全部是针对专业运动员开展的吗？
5: 并不是，因为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它的选拔的话是针对于我们全市的中小学范围的学生进行选拔，
2: 就是
5: 我们是从零开始去培养。
2: 它这个选拔的话怎么样报名呢？
5: 通过我们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定期发布的会有招生的公告，一般是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有一次。那么如果家长和学生他错过这一个集中的招生的话，也可以在线下进行单独的一个报名试训。
2: 嗯，有电话留给他们吗？
5: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501-16521，我们的办公电话。
2: 嗯，那近期会开展吗？
5: 因为今年是我们的省运会的主打年，招生的工作的话，我们是在省运会结束过后，刚好是有一个项目的调整，大概是在今年的10月份之后。那么，请我们这位网友也关注一下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公众号和我们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公众号，我们届时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会有相关的招生公告。嗯，
2: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妥反映的体育馆这个羽毛球馆不开空调的问题哈。喂，你好。喂，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了。
6: 喂，你好。
2: 哎，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6: 嗯，我就是想就是说一下关于咱这个亳州的这个这过河夜话还有曹操的这个实景演出做的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些观点。
2: 嗯，您说。
6: 嗯，就是我嘛，就是咱们这个作为这个亳州人嘛，然后就亲眼看到咱们这个家乡这个文旅这个非常强大，然后做了这一些曹操了还有一个曹操这个实景演出，还有这个过河夜话一个国风这个光影，
2: 确实
6: 然后带来了一个破圈，然后也是直接带动了咱们这个餐饮还有住宿还有中药的一些消费还有特产。
2: 嗯，
6: 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旅游啊，然后如今这个过河夜游还有这个曹操实景度特别的很高，但是呢这个它的景点特别的分散。
2: 嗯，
6: 然后也是期待这个整合花季楼还有这个地下玉民道华祖庵，还有这个古井九博园，还有那个过河夜话片区，然后推动一个组合的一个票，然后开通景点这个直达文旅专线，然后把这个三顾文化还有咱们这个药都养生，然后白酒文化，然后串成三 2到3日的一个深度游玩的一个这个线路，然后改变那个游客呢，然后一日打卡就走。
2: 嗯，
6: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现状，然后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延长这个一些外地的游客然后这个停留的一个时间。
2: 嗯，
6: 然后就是这一点小建议。
2: 好，您的建议我们有请下任嘉宾王主任跟您做沟通。
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啊。因为现在目前曹操实景演出和郭河夜话也是非常的出圈，我们也是呢，就是有共同的心声，希望通过我们中华药都以及呢曹操这个 IP， 让更多的游客，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我们亳州，体现我们亳州的这个独属于药都的烟火气，也是独属于我们亳州的风土人情。至于您说的这个建议，我们回去之后一定要反馈给我们相关部门。一个是针对线路还有票价，我们已经在考虑了。我们已经在考虑这个下一步我们会组成一个组合票，以及呢这个线路的优化。公交呢，我们暂时先定的是，就是曹操实景演出的公交专线117夜路，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优化这个夜间的这个公交线路，然后我们跟公交集团呢来具体对接。
2: 嗯，这些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到？
3: 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暂时是属于这个就是暂时谋划阶段，然后具体的还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
2: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规划的包括网友的建议能够尽快的让更多的咱们亳州市民以及全国的游客们见识到咱们亳州文旅的速度，好不好？
3: 嗯，好的，我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位亳州人共同努力，
2: 好吗？这位听众也感谢您的建议。
7: 行，好，
2: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后续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好吧？
7: 嗯，好嘞。
2: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留言，妥就是说亳州市体育馆上午羽毛球馆怎么不开空调？现在天气太热了，这属于文旅集团管理的吗？属于那个文化旅游体育局管理吗？不是这个。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后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转办。参与节目可以拨打四部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想问一下城区老旧街巷历史文物，包括居民的比如说古民居常年的破损，群众如果说发现有一些损坏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建议是否可以反映？想问一下主管部门日常的循环保护的话都是怎么样的？好，这样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有时间再有请您做介绍啊。喂，你好。
8: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夜间这些酒吧、娱乐场所有没有未成年人进入？这个属于文化旅游局管吗？
2: 我们有请市支队长跟您做沟通。
9: 好的，这位网友你好。这个按照这个现行的法律啊，法规规定，这个酒吧不属于我们文化旅游部门管理的。这个娱乐场所，包括像这个歌舞娱乐场所，还有游戏场所，这个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属于我们文旅部门管。
8: 那酒吧如果进到未成年人，属于哪个部门管理？
9: 现在我们上一次我们这个政法委也开会也提到了，现在就是好像交给这个市场局管理。
2: 嗯，市场监管局是吧？
9: 对。
2: 您如果说要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线下可以帮您转办。今天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如果说您对于其他方面有一些意见和建议的话，也可以说。好。这位网友挂断了电话啊，他的问题线下我们可以给他进行来转办。好，我们有请于主任做简要的介绍，好吧？
3: 好嘞，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哈。如果说那个老房子老宅啊，首先看它是不是认定为文物，认定为文物点儿，或者说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说你这个老房子和老宅如果出现一些损坏或者需要修缮的话呢，依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呢，是由产权所有人来首先进行这个你属于这个文物安全的直接责任人，要由你们来自己进行这个修缮和保护。原则上呢，我们是属于产权谁，谁所有，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谁维修。但是如果说你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维修的话呢，可以依法呢也进行上报，所有的属地的政府是可以进行资助或者说进行帮助进行去修缮的。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探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1、利辛县8818981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

0: 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平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平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平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平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平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平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年，
2: 服务桥城发展，
3: 展示桥城魅力，
2: 桥城之声，
3: 桥城之声。
4: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6: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5: 桥城区2026年规划建成308个洁净村，目前已建设260个。
6: 桥城区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靠前部署线上线下同步深化防溺水宣传，多举措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桥城区扎实推进洁净村建设，紧扣五洁净五有序要求，全力提升村庄环境。2026年规划建成308个洁净村，目前已建设260个，为后续宜居村庄建设筑牢环境根基。走进肥河镇冯洼村魏庄自然村，平整通畅的水泥路贯穿整条巷道，沿街老旧白墙绘制精美彩绘，路边利用废旧轮胎打造24节气特色景观小品，闲置空地清理杂草，规整绿化，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肥河镇冯洼村村民赵玉莲：
7: 原来这都是破窝子，都是泥路，年有年纪人都不敢出来，都怕发灾道路。
5: 今年魏庄自然村启动洁净村建设，对村内土路统一硬化修缮，清理路边荒草建筑垃圾，翻新粉刷老旧围墙，就地取材打造景观，同步完善休闲步道、便民长椅等配套设施。村民赵玉莲：
7: 现在土里砖头又走了肥泥路，大家都出来心情都好了，都溜溜转转，没有插泥的地方了，整日的干净的很。俺庄的村民连俺这群众都积极配合，都打扫卫生。
5: 村民曹进英：
8: 出门口你看俺这个鞋宽敞，找个鞋干净，鞋力量路着还宽敞，住着还好，有墙画，墙画些画些好。
5: 魏庄自然村的洁净村改造摒弃大拆大建模式，坚持因地制宜，节约成本，充分利用村内废旧物料闲置空间，打造特色景致，兼顾美观性与实用性。村庄同步建立网格化环境管护体系，划分片区，明确管护人员，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维护，守护好整治成果。肥河镇冯洼村党委书记李军：
9: 采用低成本人居环境改造，依托废轮胎、老旧围墙等存量资源，打造特色景致，补齐村容短板。一方面靠亮眼环境提升村居体验，另一方面借着网格化管护，压实保洁责任，引导村民自发爱护村容。
5: 魏庄自然村的蝶变是肥河镇全域推进洁净村庄建设的缩影。全镇统一划定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分批推进各村环境提质，同时建立多层次长效管护体系，多方发力守住村庄整洁面貌。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10: 我镇按照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打造了15个洁净村，同时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压实镇保村干部、村干部、网格员、保洁队伍四级管护责任，细化洁净村庄日常清扫、垃圾转运、沟渠管护标准，将环境卫生管护、庭院保洁纳入村规民约，深化美丽庭院积分评比制度， 激励群众参加。

0: 百官户，失陷村庄实施接警，全域一举。
1: 据了解，桥城区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目前已经建设260个。洁净村打造以五洁净、五有序为标准，即道路、沟塘、院落、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建设、摆放、垃圾处理、改厕置污，村容村貌有序。
2: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溺水进入事故高发期。桥城区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靠前部署，联合辖区物业配备专职护塘员、保安，开展全天候巡逻劝导，线上线下同步深化防溺水宣传，多举措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在杉杉国际城小区，护塘员王静正在进行日常巡塘工作。他告诉记者，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孩子爱在小区景观塘边追逐玩耍，稍有疏忽就极易发生落水险情。他们紧盯午后孩童活动高峰时段，沿塘岸不间断巡逻值守。王静：
3: 如果说发现小朋友如果在池边玩的话，会及时劝阻，不让他靠近湖边，会现场跟他们讲一些危害性，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掉进湖里面的现象，会第一时间呼救。
2: 除专职护塘员定点值守，小区保安也把塘岸巡查纳入日常工作，全天候不间断巡查，第一时间制止孩童靠近水域等危险行为。常态化的巡查劝导和不间断安全宣传，也让小区居民的防溺水警惕性大幅提升，家长们看护孩子的安全意识持续增强。杉杉国际城小区居民李霞：
4: 每年一到夏季，不管是社区的还是物业的，都会积极的来宣传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个塘，看小孩注意点，别掉进去了。俺作为这个家长呢，也是很小心的。
2: 为织密全域防溺水防护网，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统筹多方力量，构建线上宣传、线下巡查、物资保障三位一体防控体系，针对辖区所有坑塘水域，严格落实专人管护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党委书记王磊：
5: 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加上物业公司的这个人员组成巡查队，到坑塘旁边进行这个巡查，我们就是督促物业安排专人进行这个值守和巡查。目前啊，这个各个物业公司都在针对各自区内的这个坑塘进行落实好巡查。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据市人社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
2: 亳州市桥城区红十字会、亳州市户外运动协会、亳州市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四期救护员培训班现面向公众开放报名。本次培训全程公益，不收取任何费用，旨在让更多市民掌握关键时刻赶救会救的硬核技能。本次培训特别加入防溺水知识和溺水自救技巧，并与心肺复苏、CPR、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规范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模块有机结合，打造一套贴近夏日实景的生命守护必修课。培训时间为7月19号周日8:30至11:30，地点在亳州市养生大道与镇桥路交汇处南侧望月潭公园内。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7号17:30，名额60人，先到先得，报满即止。报名电话：桥城区红十字会0558551081。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 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提前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04.1亿，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国家卫健委提醒，肝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照规定为其新缴纳或者是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存的额度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设施建设、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省财政统筹安排4.77亿元，专项用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高龄、困难、残疾人实行政策兜底，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对低保老人和特困老人按照规定予以低保和特困补助，并通过一卡通发放平台精准直达高龄、困难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业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低空飞行时长达500万小时，聚集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无人驾驶技术专业委员会近日在合肥正式成立，填补了安徽省在该项领域的专业技术委员会中的空白。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年我省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安徽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安徽中部部分地区有4到6级大风。7月17号20时至18号20时，安徽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工信局认为，安徽永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为第10批亳州市绿色工厂。截至目前，全市认定市级绿色工厂148家，创建省级绿色工厂3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国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记者从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天气影响，原定于7月12号举行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赛徽 BA 第8轮亳州对阵宿州的比赛延期至9月20号举行。另外，徽 BA 第9轮赛事将会在7月26号开打，届时亳州队将客场挑战黄山队。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了解到，目前该婚姻登记点已经推出全年周末延时服务，全方位解决新人工作日请假办事不便、新移籍日无法办理登记等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周末延迟服务主要针对首次结婚登记的群众，离婚登记业务仅限工作日受理。 7月10号至8月10号，市区化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除了免门票，两个景区呢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只需要提前在畅游亳州小程序进行预约，即可快速扫码入园，并且领略化祖庵的中亚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我市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学校补录工作已经完成，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依照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确定了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被普通高中和其他中职学校录取。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国军事基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伊方没有谈判计划。据以色列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另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两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在启动试点区第一阶段安排前，双方仍需要完成更多准备工作，并且达成进一步协议，相关工作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7月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经达成无人机协议，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美国政府以防控埃博拉疫情为由，禁止美国公民从刚果金搭乘商业航班直接回国，而且必须在第三国至少停留要3周的时间。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凌晨到6点的时候不能使用社交媒体。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3: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
9: 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13: 愚公之鼓的故事是如何启发了管仲以法治国的思想？管仲的德法兼治思想又是指的什么呢？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十四集《齐伯愚公的一场悲欢》。管仲不仅用优秀的军事才能帮助齐

0: 齐桓公成就霸业，更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帮助齐桓公治理好齐国。结合齐国的国情，管仲提出了以法为依据来治理国家的思想，不论是君、臣、民都必须守法。然而法治思想提出后，如果像空中楼阁一样不切实际，管仲肯定会依据齐国国情进行调整。那么他又做了哪些努力让法治得以在齐国能够较好的推行与实施呢？管仲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前人的思想上做出了哪些创新？如果从实践和理论结合来看，他提出的办法是否行之有效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4集齐国愚公的一场悲欢。
1: 前面我们讲过，说齐桓公这个人呢喜欢打猎，并且啊，在11集当中我们还讲到，很可能是因为他喜欢打猎，让齐国呢吃了一个大亏，就是向燕国割让了一大片土地。但是齐桓公也不会总是那么倒霉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次，他就给齐国百姓带来了福音。齐桓公因为有了管仲啊，这个大小事情都有一个能人打理，所以国君当的呢就比较省心，再加上爱好呢，因此呢就有闲心出去打猎了。结果呢有这么一次打猎，他就遇上了一头鹿。我们知道这个鹿啊是很可爱的动物，身材匀称，体毛熨贴，秀目含春，并且性格驯良，所以齐桓公瞬间就产生了狼爱上羊的感觉。但是这个鹿呢它又很善于奔跑，说这个呢就大大的刺激了齐桓公的好胜之心，所以呢他紧追不舍，直到这头鹿啊画着一条优美的大弧线跑进了一个山谷。那齐桓公赶紧带人搜啊，结果搜了半天鹿没有搜到，搜出一位老翁。齐桓公就上前问了，说请问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老翁回答说，愚公之谷。说那个年代还没有愚公移山的故事，齐桓公也未必有现代人的这个幽默细胞，但是他依然感觉到很好奇呀。人别人起个名字嘛，都起得很大气、很美丽、很吉祥，或者很有纪念意义，可您这个地方为什么起叫愚公谷？这老翁回答了，说那都是因为我的原因啊，因为我的外号叫愚公，所以呢大伙管这个地方叫愚公谷。原来呢这位老翁外号叫愚公。那齐桓公听了以后就更加感兴趣了，说我看您这个样子以及您说话没有那么愚钝呢，那为什么大伙会管您叫愚公呢？这愚公说了，说既然您要想听的话，那我就仔细的给您讲一下。说我们家呢有一头牛，母牛生了一个小牛犊，这个牛犊啊长大了一点，我就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呢买了一个小马驹回来。讲到这儿啊，我们能看出来这个愚公的的确确脑子并不愚钝，因为家里有牛，这个力气活怎么样可以解决了，但是速度活呢，人家愚公想到再买一个小马驹回来，然后把这个马驹养大，这样速度活也就不发愁了。但是接下来愚公又说了，说是结果有一天啊来了一个小伙子，他非要把这个马驹牵走，他给的理由是你们家明明白白是一头牛，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小马驹？他说我没有办法，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把马驹牵走。所以后来啊，我的那些亲戚啊朋友啊都觉得我太愚蠢了，因此呢就给了我一个外号愚公，也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愚公谷了。听到这儿 算是明白了。

0: 原来呢，此愚公非彼愚公。那个挖山不止的愚公啊，大家笑他愚，是因为呢，他在干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这位愚公呢，别人说他愚，是因为他守不住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但是呢，挖山的愚公最后呢，感动了上帝，把他门前的两座大山给搬走了。而这位养牛的愚公，他的命运会如何呢？齐桓公听到这儿，明白了，说：“看起来你还真的够愚啊。”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忘了那头美丽的小鹿了。然后呢，就打道回府，见到管仲呢，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管仲听。齐桓公满心以为管仲听完会跟他一样大笑三声呢，但是管仲的反应却有点出乎意料。只见管仲呢，正了正衣冠，然后呢，拜了一拜，说：“他其实这都是我管夷吾的愚钝。”齐桓公听了一愣，说：“哎，我给您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玩笑，可没有指责您的意思，这怎么成了您的愚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管仲也是一个非常善于从小事情入手思考大问题的人，我们的古圣先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思维特点。那么管仲这时候想到了什么呢？他说：“假如说尧帝还在世，假如说舅尧还在当法官，说谁敢强取别人的马驹啊？”那么管仲这个里头提到的两个人，尧帝咱们不用说了，伟大的五帝之一啊。舅尧是什么人呢？这也是一个历史名人，他就是高尧，是舜帝的大臣，他也是呢记载当中中国最早的司法官员。在《尚书》当中啊，写到他运用五行，就是五种刑法来治理社会，深得舜帝的赞赏。所以也有人呢认为他是中国司法的鼻祖。那么管仲提到这两位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尧帝和高尧时代，像愚公这种老实人啊，不会被人欺负。但是呢，这样的事情，沧海桑田，那发展到齐国这个年代呢，结果在齐国发生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齐国的社会治理远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评价一个社会文明，其实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个社会当中的老实人会不会经常被欺负，被欺负以后呢，会不会投告无门啊？即使投告了以后，能不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总之呢，就是弱势群体能不能得到保护？如果这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那其他指标再好，那你的文明程度怎么也是值得怀疑的。虽然愚公这件事儿只是一个特例，但是他却叫管仲想到了很多。咱们讲愚公移山，那是一个寓言，它是精神上的鼓励，很有意义。但是管仲现在面对的这个愚公，它是一个现实。如果能从愚公这件事情入手，让齐国社会得到一些改变，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管仲到底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管仲接着说啊，在尧帝和高尧时代，就算是有人想要强取别人的东西，那那个人也不会给他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愚公就那么轻易的放弃了呢？认栽了呢？其实愚公遇见的这事情呢，一般民间会有三种解决方式。第一种，那就是口才足够好，小伙子说不过他。但是很显然，愚公不太可能属于口才好的。那么第二种，就是体格足够好，小伙子打不过他，你要想抢我的东西，我当然要自卫了。但是这个愚公呢，他不是那个挖山的愚公，所以他的体格也没有那么好。那么接下来，那就采用第三种方法，向公安部门或者是法院求助， 这是一个社会提供给百姓的最文明、最公正的渠道。也就是说，你可以报警啊。那么管仲分析说了，说为什么愚公他不向司法机构求助呢？他即使求助了，也未必能够得到保护，所以呢，无奈之下，他才认栽了，任凭那个小伙子把他的马驹牵走。我们听到这儿啊，就能感受到了管仲这个人的工作作风很务实，你看，丝毫没有遮掩工作中的问题，没有找任何借口为自己开脱。那么既然根源找到了怎么办呢？管仲说了，我得把手上的事情先放一放，我要回去做一下国政建设。但是国政建设其实有很多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要从哪一项开始入手呢？首先，既然这件事情是齐桓公发现的，那当然必须首先解决。连国君亲身调查出来的问题都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那养这帮官员做什么用啊？那岂不就成了摆设？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件事情后来的结果史料上并没有记录，所以呢，我们作为后辈人啊，只能在心里祝愿愚公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他的心情应该从悲伤转变为欢喜了。
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品管仲》，敬请关注。管仲能从愚公失去了一匹马，窥到了国政的不健全，提出以法治国的思想。而他的思想不仅对齐国的法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法学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那么，是谁影响了管仲的法治思想？他又提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呢？
0: 说古今呢，总有一些学者想要把管仲归类成法家，说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创始人物。其实我个人是不赞成给管仲贴上法家标签的，因为一个法家无法概括，也无法承载他的主体成就。但是呢，通过这些学者的声音，那我们可以感受到管仲对中国传统法学的贡献，那是功不可没，不容忽视的。说到传统法学，前面我们讲到了高尧，这是中国最早的司法官员之一，他那个时候有五行。接下来呢，又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周公。周公呢，在周朝建立之初制定了一套官制，其实就是执政规范，就是我们说的周礼。这个礼呀，在那个时候也承担着一部分法的作用。接下来厉害人物出场了，就是周朝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这个人呢，命令吕侯制定了吕刑，而这个周穆王不是别人，他就是管仲的祖上。周穆王这个人可是个厉害的人呢、首先说人家那个寿命长啊，仅仅在位的时间就55年之久，这是西周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并且这个人呢，功绩显赫呀，而且他特别重视交通，啊，重视制造车辆，他希望呢，天下到处都有车辙马迹，所以我们听到这儿，就能感受到说管仲的情怀、抱负、格局、思维以及行动等等等等很多东西，其实呢，都跟这位周穆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你看，周穆王的履行3000条款，这个把一个问题细化，这种思维其实也是管仲他的风格之一啊。那当然，周穆王对法的这种意识 也会影响到管仲。因此啊，管仲这个时候相当于站在了高尧、周公以及周穆王的肩膀上，他就有条件再上一个台阶，所以管仲就打开了一个中国传统法学的新局面。于是管仲当上宰相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择其善者就是从之前的那些条文当中找到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东西保留下来，业其实就是创造，在旧的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而两个部分合并起来，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继承和发展吗？于是在管子当中就有了一个法的定义，说法者天下之成事也，万事之仪表也。说法是什么呢？法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是做事情的标准。那么管仲这里的定义啊，非常之广泛啊，它相当于一个广义法。那么因此呢，刑法以及礼制其实呢也都含有在了这个广义法当中。因此呢，这个刑法礼制它也是这个广义法中的一个部分，一项内容。于是在管仲心里，这个法就有了它的明确功能。什么呢？法者民之父母也。父母干什么事情啊？当然生育子女，保护子女，然后教育子女。管仲认为能够起到父母作用的那只有法。说国君也好，你清官也好，都必须以法为依据来保护民众。那么于是呢，齐国就形成了一种法治精神，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也就是说，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必须守法。就算是愚公遇见了高衙内，这个官司也应该能够打赢。当然了，管仲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做到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能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意识，提出这样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总之啊，依法治国啊，管仲对法学的贡献还有很多很多。那么应该说他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齐国。影响到什么程度呢？100多年之后，齐景公想杀一个冒犯自己的人，晏婴还搬出了法律条文跟他理论，最后呢把这个人从刀下救了出来。那么讲到这里，问题来了，是不是只要有了法治，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呢？那我们看一看管仲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管仲的想法，仅有法治是不够的。在祖庙对策，就是管仲给齐桓公讲述称霸方案的时候，齐桓公呢说想要修明政治，问管仲怎么办。管仲给他出了主意，先办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说国君也好，大夫也好，以及各级官吏也好，都先回到自己的家族进行修整，让自己家族的人事业和荣誉相关联，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了。那这一手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像团队意识啊，团队精神。那么第二件事，让各个乡选用以及推崇贤人，那么这样做下来，百姓就懂得礼节了，就开始呢勤于学习了。这个说起来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榜样的力量。于是啊，这个齐桓公在上朝的时候就对他这个各级官吏说了，说在你管辖那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既仁又好学，既厚道又聪明，既孝敬父母又友善兄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有就要报告，不然的话叫埋没人才，这是要治罪的。那接下来他又说了，说在你们管辖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们不孝敬父母，不恭敬老人，然后粗暴淫乱，不听国家号令，如果有也要报告，不然的话叫包庇坏人，也要治罪。 一个国家呀，选用干部的标准，其实就跟高考一样，是一个指挥棒。你高考考啥，有上进心的青年，他就会关注啥，学习啥，社会呢就会流行啥，于是呢就会形成相应的风尚。那么这两件事做完了以后，效果如何呢？那么当然是各级官吏都回到自己的属地，认真治理，回到自己的家族进行修整。于是呢，不论是谁，即使是一个平凡人、普通人，他做了好事也能得到表彰。那么不论是谁，就算是一个高官，他做了坏事啊，也会受到惩罚。因此呢，就变成了人人自律。那个时候，如果一个男人品行不端，是没有人跟你为伍的；如果一个女人品行不端，是没有人娶你为妻的。那当时齐国很有意思，齐国允许离婚，但是次数不能多。这个男人要离婚三次，就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女人要是离婚三次，就可能被送去劳教。所以呢，这个夫妻二人呢，都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家庭搞和睦。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这个细胞如果健康了，那整个社会就和谐了，幸福指数呢，当然也会有所提高。
1: 对于管仲而言，自己要想成就千秋大业，创造一个理想国度，强大齐国才是重中之重。而德法兼治这一方针正如一剂良药，使得齐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改善。但是此时的齐国距离管仲的理想国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管仲心里清楚，齐国只有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科技上快速发展，齐国才有强盛不衰的希望。那么为了促进齐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管仲做了哪些努力呢？管仲海纳百川的格局对于齐国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15集《汇流成海的科教之星》。管仲提出法治思想后，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和要求。国家遵循法治思想，百姓明理守法，人们朝着公平的社会又迈进了一步。那么仅仅以法治构建的系统来治理国家，是否就是完善健全的呢？管仲提出的德治又是如何实际操作的呢？
0: 那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弄明白了，说与其在外面做好事啊，不如回来尽本分。所以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理，为善于理不如为善于家。因此啊，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变，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为意，皆有终身之功。所以这个士人啊，他们不能只做一天的打算，都有一年的计划，而且也不仅仅有一年的计划，还要有终身的事业。我们知道，假如一个人没有明天，他今天就会破罐子破摔啊。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长久的规划，他当然今天要加强自律，加强修养了。比如说那个愚公遇见那个小伙子，他那种行为其实就是一时的痛快，但这件事情对他的一生，对他的前途，那当然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体会一下，是不是给管仲要贴上法家的标签就不那么合适了。管仲主张以民为天，在齐国推行九会之教，并且呢他选用和推崇贤人，那么树立道德仁义孝悌忠信等等等等良好的社会风尚。说你非要给他贴个标签的话，那我看除了 法家代表人物之外，他简直还可以说是儒家代表人物啊。因为管仲呢，他是宰相，他有操作的平台，所以他想的很多事情都是能够实现的。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了，说你说的这个都是管仲做过的事儿。那么要想成为一家，他得有理论呢。管仲对儒家的理论有贡献吗？哎，这个事儿您还真别着急，别担心。管仲这个人是一个善于悟道又善于行道的人，他是一个理论和实践贯通的人。他既然有这个实践，那么一般来讲他就会有那个理论指导。如果你翻开《管子》这本书，你会发现其中得知的内容会有很多很多呀，其中很多内容都对我们今天的中国还有影响。2012年我到一个城市开会，那是一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名城啊。走在街上，往院子里一看，院子里呢立了一尊孔子的雕像，这是一个好事，伟大的文化先贤嘛。但是这个雕像底下它刻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礼义廉耻。后来我在很多课堂上我就讲过呀，孔子当然伟大，但是呢实事求是的讲，礼义廉耻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比他早了170多年的管仲说的。管仲说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那么礼义廉耻呢，其实是管子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了，因为它论述的呢比较长，所以呢这里我就不展示原文了。那么我讲一下如何理解，说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首先什么是维啊？维其实就是绳子，那么相当于渔网上的这个钢主绳。什么是四维呢？就是古代啊，在车上有个中心立柱，从这个中心立柱拉出去四根绳子，把它拴在车厢的四角，然后呢以固定车顶盖。这个呢叫四维，所以四维张开，这个顶盖呢就固定住了。那么什么是国之四维呢？管仲认为礼义廉耻就是固定国家这个车顶盖的四根绳子，当一根绳子断了，这个顶盖呢就倾斜了；两根绳子断了，这个顶盖就摇摇晃晃岌岌可危了；三根绳子断了，这个顶盖就塌下来了；四根绳子断了，顶盖就被风吹走了，不存在。因此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么今天其实礼义廉耻它的具体含义那基本上都不用讲了，即使呢你理解的不是那么准确，但是也可以意会。所以呢我这里头呢就专门的说一下它的结构。这个礼义二字关注的是正面，廉耻二字关注的是负面。这个礼和廉它是行动上对法律的遵守，而义和耻是精神上对道德的自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结构。
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评管仲》，敬请关注。管仲选用和推举贤人，使人们的行为有了榜样，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行之有效的办法，给齐国百姓安定富庶做出了贡献。那么，管仲是如何将法治和德治结合在一起，帮助齐桓公治理好齐国的？管仲对齐国的未来又有怎样的憧憬呢？
0: 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算是看明白了，原来管仲追求的是德法兼治，但是德法兼治，他总是来的要 比这个单纯的德治或者单纯的法治要复杂一些。那么管仲为什么不只采取一个办法来治理这个社会呢？通过前面的讲述，我想有两个点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管仲这个人啊，他首先是理性思维，第二是系统构建。这个理性思维呢，就让他变得更客观，系统构建呢，就让他能够兼顾。所以他的思维呢，客观务实，全面运动，发展辩证。那我作为一个理工男，我对这样的思维有一种天然的喜欢。那么先说说他的理性。我们知道周穆王是他的祖先，对中国法治建设有过重大贡献，但是你想想，肉刑3000条啊，这种严酷的刑法也许在他那个年代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它必然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遭到扬弃的。而管仲能不能因为他是自己的祖先，就对他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一概的继承和维护呢？你看管仲没有这样做，他一方面不断的建议齐桓公实行法治，但另一方面又不断的要求齐桓公宽刑法。所以他的客观有这件事可见一斑吧。第二，说他的系统构建。那么前面我们讲过，管仲在土地、人才、信息、贸易、金融等等等等方面都做了系统的构建。那么在社会风气治理方面，其实呢他也同样是系统构建。这个系统呢主要有两大模块构成，就是德治和法治，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在祖庙对策那次，齐桓公就问了，我怎样能够保住宗庙社稷呢？管仲说了，说是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他们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名声也远播于后世。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里头呢，管仲就讲了方法，说呀，他们是把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召集在一起，由他们来考察推选那些有德之人，然后并且呢把这些人树立为民众的榜样。说第二呢，把其他人的行为跟这些有德之人，也就是榜样进行对照，如果呢相差不多的啊，这个怎么样易于奖励，如果呢差得太远了，这就是坏人了，就要予以刑罚。因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这个庆赏啊，其实用我们今天这个玩微信的思路很好理解，庆就是点赞，赏就是红包，也就是说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一起进行。那如果遇见坏人呢，当然就要进行刑罚了。所以呢这套打法就等于是庆赏和刑罚双管齐下，也就是德治和法治并驾齐驱。那么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坚固的思维呢？哎，我们找一找理论根据。在管子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凡万物阴阳两生而有三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这个是事物的本质。把这个想法呢如果套入到人性上面，人性是有善有恶的，因此呢这个叠加起来它就会出现三种状态，就是两极夹中间。这一个社会啊，这个道德是一个高标，而这个法律呢是一个底线。这个超越了高标的人，这是圣人，可是呢低于底线的人，这就是恶人了。那么处于两条线之间的，高标和底线之间的啊，这个就是常人。如果一个社会的高标太低， 这个社会就会很肮脏。如果这个社会的底线太高，这个民众生活就很紧张。所以呢，这个高标和底线缺一不可，这个宽严有度才是健康的社会管理方式。我们再打个比方，其实这个德治和法治就是一个社会的两只翅膀，你要想达到目标，这两只翅膀必须同样坚强。如果一强一弱呢，那你飞行的姿态是倾斜的，尽管眼睛盯着目标，但是呢飞了一会儿以后就发现其实你已经偏离的方向，如果飞久了还很有可能兜一个圈子。所以管仲呢，当他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以后，他就知道只有德法兼治才能达到美好的未来。那么管仲心里的美好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其实美好未来我们人人都会憧憬啊，但是如果翻开管子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在管子的心里有一幅画，这幅画呢画得很具体，很细腻，很丰富，并且也很动人。当然了，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有原文的出处，但是呢如果讲一句原文解释一句呢，这个时间就太长，所以在这儿呢我用现代语言把这个画面呢做一个局部的呈现。在他的这幅画里，老实人是不挨欺负的，好心人是受人尊敬的，贤达之士是能找到报国之门的，贫寒子弟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官员的财产是要跟收入匹配的，大臣之间是不允许拉帮结派的，一国之君是要真正爱护民众的，而百姓不满是能找到地方投诉的，这个举国上下都是讲礼貌的，对待宾客都是很热情的，父子之间是充满慈孝的，夫妻是不会轻易离婚的，兄弟是情同手足的，邻里乡亲是彼此照应的，老幼病残是要给予抚恤的，孤寡之人是要帮着搭鹊桥的，农民的性格是淳朴的，工商的态度是诚信的，工作是要精益求精的，生活是有长远打算的，做了坏事是没人帮着遮掩的，遇见坏人是没有人同流合污的，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道德面前是人人自律的，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憧憬当然不仅仅属于管仲，其实属于我们的祖祖辈辈，也是我们无数的仁人志士努力去创造的。管仲由于他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他是无法把这么多东西变成现实的，并且呢到了今天现代人可能对幸福的定义会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心一直不变，我们一直在努力。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1: 对于管仲而言，自己要想成就千秋大业，创造一个理想国度，强大齐国才是重中之重，而德法兼治这一方针正如一剂良药，使得齐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改善。但是此时的齐国距离管仲的理想国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管仲心里清楚，齐国只有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科技上快速发展，齐国才有强盛不衰的希望。那么为了促进齐国经济科技的发展，管仲做了哪些努力呢？管仲海纳百川的格局对于齐国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 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

0: 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说到杨林死了，秦琼哎呀一声，站在杨林的死尸旁，耳目发直。这阵的秦琼说不上什么滋味，是感叹老王爷一世英明付与流水，最后横剑自杀，下场可悲，还是老杨林对自己一番的爱，还是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他就愣到这儿了，这阵惊动了西魏军中的大将程咬金、罗成，呼就过来了。程咬金说，哎，二哥你干嘛呢？杨林死了，去我们心腹之患，咱们抓杨广得玉玺呀，你站着干嘛？你还想他呀？哎呀，军卒把他尸体抬着成练起来。此时隋朝军队汪的一声就乱了起来呀。程咬金一看，诸位跟我走啊，抓杨广啊，呼的一声抓杨广得玉玺。杨林自杀，隋军大乱，程咬金高喊抓杨广啊，大家说对呀。七斗思江乱撒交魂，刚要往禅寿台上冲，可是抬头一看全愣住了，怎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杨广、于文成都和那些武将踪迹皆无。嗯，哪去了？怎么这么快呢？原来杨林和罗成交手，于文成都知道扬州会失败了，为了保住皇上性命，他扶着杨广啪一踹禅寿台上的盖板，脸儿唰滑下地道，随后往城外跑。因为天下的义军都在注意杨林和罗成，后来呢是秦琼和杨林说话，精力啊都集中在这儿。就这样杨广跑了，杨林已死，于文成都保着杨广不知去向，隋军没了主将，投降的投降，跑散的跑散。各国反王一看怎么办呢？程咬金说，二哥咱们怎么办？秦琼说，别乱，要稳住，咱们是闹中取静，召集自己人，快到扬州城外安营。对，各国反王召集自己的士卒，纷纷到扬州城外安营。

0: 扎寨。到了晚上，罗成问秦琼：“二哥，你不把杨林打死，和他说些什么？”秦琼说：“嘿，表弟啊，方才要把杨林打死，这玉玺咱就拿不到了。”于是把杨林说的话告诉给罗成。罗成听罢大喜，哥俩商量好，决定到南门外去等于文化及。这两个人到了二更，披挂整齐，出了大营，直奔南城门。他们俩觉得挺神秘，哪知道走出不到半里地，从树林中窜出一匹马，马上之人说：“抬秦叔宝，你的诡计瞒得了我吗？”啊啊！秦琼大吃一惊，仔细看，嗨，是程咬金。四弟啊，你怎么来了？
1: 嘿嘿，
0: 二哥，你看老兄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四弟，既然你已经知道，咱们走吧。哎，有什么事你带着我，我是福将，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就这样，哥三个来到南门地堂关外，找了片树林，下了马，将马拴好，在林中静等。三更一过，就听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开了个缝，从城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驾我驾驾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先是跑出不少兵丁，后边有两辆豪华车子。眼看着离哥仨躲的地方越来越近，这哥仨飞身上马，从鸟翅环上摘下兵刃冲出来。程咬金断喝一声：“给我站住！”抡斧子拍马冲过去。这些当兵的本来像惊弓之鸟一样，程咬金这一嗓子吓这伙人汪啷一声四散逃奔，就扔下这两辆车停在原地。哥三个冲到头辆车子前，罗成用枪挑开轿帘，借着星月微光往里边看，里边坐着个老头，有五六十岁，头戴象貂，身穿蟒袍，怀里抱着一个黄绫子包，吓得得直打颤。这谁呀？书中暗表，这老头正是奸相于文化及，怀中抱的是玉玺吗？不错。那么他们两个怎么出来的？书中暗表，于文成都在教军场扶着杨广从禅寿台下到地道，地道直通江都宫，很顺利来到江都宫啊。可是杨广要吓死了，本来身子就虚，这一惊吓一惊一乍的可就病了。于文成都忙了一天，累得够呛，喝了几杯酒就睡下，昏君死到临头还搂着萧后呢。那萧后在长安和于文化及有染，只不过那阵杨广是天子，他们只能偷偷的调情。现在见杨广大势已去，他按照于文化及的嘱咐把杨广灌醉了。二更时分，身旁都换下他们的心腹，就把杨广杀死，拿了玉玺交给于文化及。于文化及当时就封萧后为正宫娘娘，然后两人各坐一辆车，带着珠宝和亲信偷偷的潜出城来。没想到刚出城就被秦琼三个人给碰上了。罗成说：“哎，老头，你是谁？”“
1: 我，
0: 你是不是于文化及？”“
1: 不错。”“
0: 你手里拿着什么？”“
1: 没什么。”
0: 罗成用枪一挑黄绫包子，拿就挑过来了。随后程咬金一探身：“行了，老小子，你呀，命该如此。”咔嚓一斧子，连车带于文化及劈为两半，荡荡斧子那血迹。“
1: 二哥，走啊！”
0: 哥仨高兴别提了，说说笑笑返回大营。那位说于文化及出逃，为什么不叫上他儿子于文成都呢？那是亲生子，应该向着他。宇文成都是杨坚所封天宝将军，天下横勇第一名。 就是打不过李元霸，裴元庆对付别人还是绰绰有余。余文化及为什么不带着？如果带着，他今天不会死得这么容易。就因为他的儿子余文成都和他爹不一样，他们不是一路的人呢。他看不惯余文化及所作所为。当年武云照在南阳关造反，杨广派余文成都前去擒拿，他知道武云照的父亲武建章被敲牙割舌，全家被杀，都是因为和余文化及有关系。为了保住武家一条根，他放了武云照，反而被武云照打了一枪杆。他死保杨广是因为感激隋文帝杨坚呢，不会顺从他爹。余文成都这个人是大隋朝的忠臣，忠心耿耿，论人性是个好人，哪像余文化及都坏透了。老奸相知道儿子的脾气，如果告诉成都我要杀杨广夺玉玺，余文成都绝不叫他这么干，所以没敢告诉他儿子，偷偷和萧飞杀死杨广，带着玉玺潜出城来，结果被程咬金一斧子劈死，这也是余文化及作恶下场。第二天早晨，余文成都起来到杨广的寝室问安，见杨广早已死在血泊中，这已经非同小可，放声痛哭啊，万岁呀、啊、你怎么死的？我不用调查我也知道，准是被奸相和奸妃所弑。万岁，你慢些走，成都给你报仇去啊。哭罢多时，手提刘金堂去找他爹余文化及。等到他爹的住处一看，哪有人影啊，一问兵丁才知道余文化及和萧飞昨天晚上出城了。余文成都这个气呀，心说爹呀，虽说杨坚夺了咱们余文氏的天下，可对你不错呀，杨广继位后对你是言听计从，可以说大隋朝是让你折腾垮的，我要不为万岁报仇，对不起死去的开皇天子杨坚，更对不起杨广。爹，别怪我对不住你了。余文成都火撞挺梁，提着金堂上了锤追出城来，可万没想到走不远就听人喊，嗨，我说嘟嘟，哎，给我站住啊！余文成都抬头一看，倒吸口凉气，心想完了，天绝我也，怎么碰上的死敌硬敌李元霸。因为李世民这个人足智多谋，他想到了天下英雄会失败了，杨广得跑回国都，谁保驾？余文成都，所以才派李元霸堵住了城门，正好给堵住。嘟，哎，别走了啊，把那个叫什么玉玺交出来，我饶你性命，不然你还活得了吗？余文成都说，蒙勇大将军，我告诉你吧，隋天子杨广已被余文化及所杀，玉玺被他带走了，你杀了我再去追他。说着一摆手中金堂奔李元霸砸下来，李元霸不慌不忙，左手锤往上一兜，嗨，右手锤往下一盖，嘎楞一声就把金堂锁住了，接着用力拉，你给我撒手吧。余文成都没有李元霸力气大，奉是金堂可就被夺过去了。跟着李元霸一摇锤奔余文成都的顶梁砸来，呜，这回余文成都不躲不闪，愣用脑袋去找锤，扑地声，擂鼓瓮金锤砸在余文成都脑袋上，天宝将军落马身亡。余文成都死的是够冤的，纯粹死在他爹手了。李元
1: 了，还呀，还有谁杀呀？
0: 咱们回头再说秦琼、罗成、程咬金得了玉玺，连夜送给李密。李密博学，又在朝中为官，赶紧打开一看，哎呦，真是历朝皇帝传下来的金镶玉玺。这玉玺上有八个字儿：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怎么叫金镶玉玺呢？说起来，这块玉就是汴河献宝的那块玉，被人雕琢之后，由皇上命人刻上八个字儿，以示真命天子。谁要得到它，谁就能当皇上。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王莽篡位逼宫的时候，汉太后生气，将玉玺摔到地上，砸掉一个角。王莽叫工匠把那个角用黄金镶补，后来就称金镶玉玺。李密这个人知道这个典故，一看便知是真的，马上传旨，三位爱卿功高盖世啊，咱们得到玉玺可不在这跟他们混了，拔营起寨回瓦岗山。
1: 是，
0: 这边刚准备完，有人报启禀万岁，大事不好，李元霸带领一万名弓箭手封住了回瓦岗的道路，口口声声让我们送出金镶玉玺，不然的话谁也走不了了。
1: 啊，
0: 李密吓一跳，这李元霸谁惹得起呀？虽然我们有裴元庆，可是带一万名弓箭手封住回瓦岗道路，这可如何是好？哎呀，这李元霸怎么知道玉玺落在我们手呢？书中暗表，李元霸也不知道玉玺在谁手，只是和于文成都见账的时候，于文成都说于文化及把杨广杀了，抢走玉玺。这次李世民柴绍李元霸前来，就是为夺玉玺，而且知道杨林的绝户计，想方设法逃出扬州，在离城十里地的地方扎下营寨，专等各家反王自相残杀后，他们一举攻下扬州，杀杨广得玉玺。假如玉玺被哪家反王夺走，他们封诸去路，把玉玺再夺回来。此次下扬州，李世民虽然带的兵不多，可是从扬州城出来之后，就命士卒沿着扬州北城外挖了一圈的壕沟，把一万名弓箭手布置在沟内，堵住了众家反王的去路。李元霸是听于文成都说的，就问他二哥：“
1: 啊，于文化及逃走没有？”“
0: 没有，回长安的路已经被我们封住，没有人过去。后来他们发现有一辆车被劈为两半，车子里有个老头。李世民在杨广身边当过官，他认识于文化及，一看哟，正是奸相，甭问，玉玺被别的反王抢走了，告诉李元霸：“四弟啊，不管是谁，一律不放他们通行，给我堵住。”好了，就这么有人报给李密。秦琼等人一听，哎呀，这怎么办呢？李密说：“是啊，我们回不去了，这玉玺要拿不走，就不定被谁抢走。”秦琼说：“这好办，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救过李渊全家性命，我去找李世民，跟他说说，叫他让开道路。”秦琼觉得自己面子大，哪知没走多远，就听对面有人断喝：“太别走了，什么人，再走就开弓放箭了。”秦琼说：“诸位，我是西魏元帅秦琼，要见你们二千岁，请替我通禀一声。”就听对面说：“我家二千岁有令，任何人不见，你快回去，再往前走放箭了啊！”秦琼没办法，只好圈马回营。程咬金说：“二哥，你找李世民他答应了吗？”“嗨，别提了。”秦琼气呼呼地把经过一说，气得程咬金哇哇大叫。罗成说：“求他干嘛？咱们亮队，我和李元霸打上一仗。”秦琼说：“表弟呀， 太和咱们见仗就好了，不就一个李元霸吗？再厉害也架不住人多往外冲啊。况且还有裴三弟在这，问题是他不跟你见仗，在前边挖了壕沟，又弓箭手封住你，再猛人再多也冲不过去，冲过去得死伤多少人呢？现在我们粮草也快用光了，坚持下去恐怕不利呀。诗人那怎么办呢？这伙人愁眉不展，可有人乐，谁呀？夏明王窦建德和苏烈刘黑塔。你别看他们打了败仗，叫秦琼杀了刘黑塔，战败苏烈，他们呢得了宝贝了。什么宝啊？他们把萧后啊弄到手了。原来那天晚上秦琼等人得了玉玺，他们走了之后冲出几个人把第二辆车给劫了。这人谁呀？就是窦建德他们几个人。这几个人呢发现秦琼在疆场上和杨林谈了好半天，准知有事不知道什么。窦建德有心眼儿，说咱们盯着秦琼上哪咱们上哪。就这么秦琼出营，窦建德在后边跟着。秦琼走了之后，他们过来掀开另一辆车帘，一看里边坐个美人。窦建德认识啊，正是杨广的正宫娘娘萧后，人们管她叫萧妃。窦建德大喜呀，因为萧后当时普天下最美，让人看见三魂得勾走四魂，窦建德能不乐吗？这次出来又没有带自己王妃，有了萧后比他王妃强十倍呀。萧妃也认识窦建德，赶紧下了车跪在地上。萧妃拜见夏国公，如今杨广已死，萧妃愿意侍奉您，请饶小妃一命。萧后的嗓子可不像我这么粗啊，哎呀，细声细气，听了叫人肉麻呀。窦建德就觉得脊梁沟里籽儿发凉啊，急忙跳下马，用手扶起，哎呀，爱妃请起，今日和您相见是我的福分，将来我得了天下，立你为正宫国母。说着把萧妃抱上自己坐骑，和苏烈刘回塔回营。回营以后当夜和萧妃同床共枕。随后问起前面车子上坐的是谁，萧后说是丞相于文化及，他杀了杨广，拿着玉玺，不想被人杀死，可不知道是谁把玉玺夺走了。窦建德说，嗨，没别人，准是秦琼、罗成、程咬金。李密得玉玺，我得爱妃是同样高兴，等以后回到夏明城再发兵攻打瓦岗山，夺回玉玺。他想的挺美呀。第二天早晨，窦建德起床来到大营，一看苏烈和刘黑塔站在那儿跟他运气呢。苏烈说，大哥，小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咱们亲如手足，有话便讲。大哥，你昨夜弄回萧妃，我们不高兴，这个亡国之父隋朝闹到今天，就是他和于文化及败坏，把他宰了，免得招惹是非。这个嘛，窦建德为难，杀萧妃他舍不得呀，自打在皇宫内院看见萧妃就吹涎三尺，爱得心里发痒痒，如今萧妃到手怎么能杀？如果不听苏烈的话又不好回绝，因为他们生死弟兄，领兵打仗全仗他们呢。他正沉吟不语，兵丁报王爷，李元霸领兵堵住众家反王的去路，口口声声要玉玺，如果不交出来就要马踏军营。啊，窦建德一听心生一计，早听说李密是好色之徒，随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杨广身旁就我们两个国公，我看见李密和萧妃眉来眼去，我何不 把李密请来，拿萧妃换玉玺。
2: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3: 我们的最后
2: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一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
4: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0: 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我会长大。
3: 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
2: 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夏明王窦建德得了萧后，苏烈和刘辉塔生气，建议窦建德把亡国之父杀了。窦建德舍不得，忽然心生一计，他知道李密和萧飞早有勾搭，我用萧飞换玉玺，

样一来呢，二弟苏烈的气儿也就消了。想到这说，兄弟啊，我听你的，不要萧飞了，我想把李密请来，和他来个玉玺换萧飞，你看如何？苏烈乐了，大哥，你当那李密是个傻子呢？谁不知玉玺乃传国之宝，谁得了玉玺谁就是皇上，李密能换吗？再说换了玉玺，前面有李元霸堵住，咱也走不了啊。窦建德哈哈一笑，二弟啊，李密和萧飞早就有意，他又是个好色之徒，定然肯换。至于李元霸，那是我的亲外甥，别说不知道玉玺在我手中，就是知道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哦，对了，我把您是李元霸的亲娘舅这事儿给忘了。嗯，谅他也不敢把您怎么样。大哥，这事儿就这么办。哥仨商量好，派人去请李密。李密正因为李世民不给秦琼面子，粮草不多，着急。忽然窦建德来请，哎呀，他想我怎么给忘了呢？他是李世民的亲舅舅，肯定这个面子得给呀。我去见他。又因为各路反王离开扬州之后，连营扎的都非常近，两人素日又好，所以李密只带两个亲信就来到窦建德的营帐。前边说了，杨广下扬州带着两个国公，一个是夏国公窦建德，一个就是蒲国公李密，俩人一直在一块儿，非常熟。李密来到窦建德的营寨门口，兵丁一通禀，不大会儿的功夫，窦建德、苏烈、刘黑塔迎了出来，见面寒暄已毕，让到大帐，设摆酒宴款待李密。正吃喝呢，就听里边燕语莺声的说，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爷呀。李公爷你好啊。说着环佩叮当，走出一个窈窕女子。李密还没等看见人呢，一股香风扑鼻，抬头一瞧，哟，眼前女子国色天香，十分妖艳。仔细看，哎呀，这不是萧飞吗？这萧飞怎么到这儿来了？嘿，嘖嘖嘖，哎呀，窦建德这小子艳福不浅呢，落他手了。哎，可惜这阵萧飞已经来到李密近前，伸玉手拿去酒壶给李密斟酒。李公爷，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幸会呀，您多喝两杯。哎，萧皇后你好啊。嗨，好什么呢？杨广一死，我就流落在这儿了。就这样左一杯右一盏，把李密灌得晕晕乎乎。窦建德说，哎，李王爷，咱们两国可真有意思啊，把杨广的家底儿全划来了。你得了玉玺，我得了萧妃，可听萧妃说他看上的是你西魏王，而不是我窦建德，非要给你当西魏国的娘娘。为此我派人把你请来，请你把你的爱妃领走吧。李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他想萧妃想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下扬州在龙船上一见萧飞，他的魂就被勾走了。可那会儿他是皇上的爱妃，光敢想不敢碰，碰了有掉头之罪。这会儿窦建德要把萧飞送给自己，他敢相信吗？他用酒盖脸儿，哈哈哈哈，夏明王此话当真？窦建德哈哈大笑，西魏王，我骗你何来？萧妃一定是送给你了，但是需要一件东西换取，你可乐意？李密这阵的心都在萧妃身上，哎，别说一件，就是十件也未尝不可啊。不

0: 我不要十件，就要一件。只要你传国玉玺，不知李王爷肯不肯？啊，李密想，我得玉玺事儿，他怎么知道？莫非是诈我？于是说，哎，夏明王，你真会说笑话。那玉玺乃杨广所赐，怎能到我手中啊？嘿嘿，西魏王，你别装糊涂。你不看萧妃已在我的营中吗？昨天晚上你家元帅秦琼、罗成、程咬金劈了余文化戟，抢走了玉玺，能不呈给你看吗？换不换你做主我不强求，可李元霸堵住去路，谁也走不了。你把玉玺给我，我是李元霸的舅舅，我给你开路，能把你带出去，你又得了萧妃，咱两家都好。李密犹豫不决，当那萧妃暗地秋波，不换吧有点舍不得，换吧准知道秦琼那伙人不乐意。就在这阵儿，萧妃又过来给斟酒，他一眼看见那纤纤玉手，下了狠心，换就换吧，留下玉玺也得让李元霸抢着去，还不如留下萧妃。想到这，说夏明王，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好，我换了。扭头对萧妃说，爱妃，哎，咱们走吧。窦建德说，王兄不必着急，你先回去把玉玺拿来，萧妃自然就跟你前往。嗯，好吧。李密无奈，出了夏明王窦建德的营寨，很快来到了自己的寝帐，拿着玉玺又送到了窦建德的营中，用一顶小轿把萧妃抬到自己寝帐，并派人通知李世民，玉玺在窦建德手，这一切秦琼等人全不知道。再说窦建德用萧妃换了玉玺，非常高兴，自从得了玉玺竟惦记当皇上了。可当皇上得先走出这扬州啊，怎么离开这儿呢？他告诉他两个兄弟，我这就去李世民大营，叫他们把道路让开，你们在这等着啊。说完带了八个亲兵出了大营，直奔李世民的营寨。前面咱们说了，李世民派兵挖了一道壕沟，弓箭手躲在沟里用弓箭射住往来部队，可在他营门的沟上搭了一座便桥，也就是吊桥，好供唐军出入。窦建德骑着马带了八个亲兵来到沟前，有人高喊，站住，来者何人？再往前进，开弓放箭。窦建德大模大样把马一勒，诸位辛苦辛苦，我叫窦建德，去告诉你们二千岁，就说他舅舅来了，替我通禀一声，叫他来接我。好，你现在等着啊，我们给你送信儿去。就这样一级一级往里通禀，很快有人来到李世民的大帐，有人倒在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二王千岁，现有您的舅父要见您，请您定夺。李世民闻听心中大喜，我就知他来。你就对他说，我公务繁忙，不能前去迎接，叫他把亲兵留在沟那边，一个人进来。是，兵丁答应一声，磕头转身出去。李世民打发走当兵的，对柴少李元霸说，方才我接到西魏营有人来报，玉玺被我舅舅得来了，舅舅这次到着，一定是让我给他让开道路，那样咱这趟就白来了，此番必然得把玉玺咱要回来。李元霸说，二哥呀，这玉玺你怎么要回来呀？李世民眼珠一转，就把柴少李元霸叫到身旁，你们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做，听明白没有？
1: 哎呀，李元霸一补脑袋，耶，你叫我打舅舅，咱娘知道还不跟我拼命啊。
0: 李世民乐了，四弟啊，就得这么办，要不咱爹当不上皇上，咱爹当上皇上，咱娘就乐了。
1: 好了，就这么办。
0: 哥仨正说着，营门口有人大喊：“夏明王到！”当时李世民在帅案后边，把脸呱就撂下了，威严正坐。柴少、李元霸站立两厢。只见窦建德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冲着李世民喊：“李世民，我把这个小畜生，你舅舅来了，你不去迎接，我打你！”他话音还没落呢，就见李元霸冲上来，照他腿弯一脚，嘡！窦建德，你啰嗦什么？给我啊，跪下！
1: 啊！
0: 窦建德扑通跪倒，为什么呢？他踹后边的腿弯能不跪下吗？他想谁呀、敢踹我？他回头一看，踹他的是李元霸。哎呀，可把他气坏了！傻子，你敢打你舅舅？你别忘了，你在我胳膊上撒过尿。好小子，我打你！我告诉你娘去！他正蹦呢，只见李世民啪一拍桌案：“窦建德，别嚷了，你私藏玉玺，该当何罪？来呀、把他推到沟沿呢砍了。”
1: 啊，窦建德都懵了，西厢，哎，李世民，你要杀你舅舅？
0: 话还没出口呢，早有人拿块椰块布本儿塞到嘴里，把嘴给堵上，有人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把他绑上，推到营门，一直推到沟沿这。
1: 滚滚滚滚滚，等着！
0: 刀斧手手提鬼头大刀干嘛？要杀窦建德。在沟沿那边有窦建德的八个亲兵啊，当时惊呆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就听有一员将官说：“哎，你告诉你们家元帅贺先锋，立刻拿玉玺来换窦建德，稍迟一步就把窦建德给砍了，听着没有？别砍，我们这就报告去。”这八个人赶紧往回去，进了营门就喊：“帅爷，大事不好，出什么事了？”“哎呀，老王爷去谭营，不一会儿就被人绑出来了，说是叫你们拿玉玺去换王爷，稍迟一步人家就把王爷砍了。”
1: 哟，
0: 苏烈、刘黑塔大吃一惊啊，因为他们两个人和窦建德是过命兄弟，
1: 怎么能这样呢？我们窦王爷不是李世民的舅舅吗？娘亲舅大呀，现在怎么办？换不换？宁肯不要玉玺，也得把咱的哥哥换回来。
0: 于是两个人拿着玉玺，跟着兵丁直奔沟边。等来到了沟边，就见窦建德正在人家那绑着跪着呢。李元霸提着双锤，立马勾前，瞪着小眼珠子，叽了咕了，是六亲不认呢。这两位急忙下马，捧着玉玺来到李元霸近前：“吕四爷，玉玺给您送来了，您把您的舅舅放了吧。”“
2: 嗯，这还差不多。”“哎，放！”
0: 他冲身后的军兵一努嘴，有个亲兵过来从苏烈手中接过玉玺，又有人过来给窦建德解开绳子，掏出口中的破布。苏烈、刘黑塔二人一边一个扶着过了便桥，一转脸再看那便桥，唰，人家抽回去了。窦建德干哕了半天呢，缓过这口气是跺脚大骂：“李世民，我把你个小畜生，你是石头壳蹦出来的！”骂音未落，从壕沟那儿射出好几支凋零箭，窦建德吓得曾躲出老远。三个人赶紧飞身上马，回到自己营中。他越想越生气，领兵夺玉玺吧，别说打了，连壕沟也过不去，能夺回来吗？领兵夺萧飞吧，又打不过西魏营的裴元庆、罗成等人，只好忍气吞声，

暂时记下仇恨，等有朝一日我和唐军西魏决一死战，特别是小儿罗成，我要不把你全家人都宰了，不叫你死在我手，誓不为人。再说李密用玉玺换了萧妃，有心不对秦琼等人说，又觉得事关重大，说吧肯定大闹一场，最后下了狠心，决定告诉秦琼，把这哥仨找来，满脸带笑：三位将军，你们得了玉玺，更觉得你们三位是我西魏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可有一样啊？李渊霸封住道路，用弓箭射住我们不能回瓦岗山，他为的是索要玉玺，我国的粮草不多，不能坚持几天，不如把玉玺交出来，等大军回到瓦岗山，再整队人马和大唐国开战，把玉玺再夺回来。秦琼一听都新鲜，如果我们两国开兵见仗，就永远别想夺回来，他们要打了败仗，他把玉玺砸碎也不能给我们呢，况且天下反王不知多少，这玉玺会落在谁的手？万岁，这事儿您可不能糊涂啊。秦元帅，朕为了李渊霸早日让开道路，少伤生灵，已然用玉玺和夏明王换了萧妃了。就这句话如同撼地一声惊雷呀，把几个人惊得瞠目结舌。半天秦琼站起来，腾腾腾走到李密的近前，程咬金气得哇哇暴叫：李密啊，你个昏君，你为贪恋美色连国家都不要，愣拿传国之宝换个亡国之父，你好糊涂，我们哥仨用性命抢来玉玺，愣让你换了萧妃，你是匹夫？李密说：哎，程王兄，我纵然有错，你也不该出口伤人呐。程咬金一摁肋下的宝剑：李密，就凭你办这事儿，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事，要你命都应该。当初老程拿你当好人，把皇上让给你，是指望你能文能武能治理国家，谁知你能贪恋美色治理你那个小家，杨广再坏还没拿玉玺去换大美人呢。老程越说越气，宝剑一举：小子，我宰了你！唰，奔李密就扎过来了。罗成手疾眼快，捧一把抓住程咬金的手腕子：四哥，甭发火，你想保他就保他，不想保他就不保他，犯不上杀他，他虽然做下这等之事，让他自毁去吧。走，拉着程咬金出了李密帐篷。李渊霸得了玉玺，白天还用弓箭手堵了一天，晚上将人马悄悄撤走，回山西太原。李渊得了玉玺，指挥大军往西南打，拿下潼关，攻入长安，杀了镇守长安的杨佑，又收了马三宝、段之贤、殷开山、刘洪基四家开国公，在长安正式建立大唐国，又正式向天下反王发下檄文，要各国反王写下降书顺表，不然要一一派兵征剿。李渊霸撤军之后，各国反王纷纷撤离扬州，各自回国，西魏军也撤回瓦岗山，哪知道到这一看全都傻了，因为李密把精兵强将都带到扬州参加夺玉玺，山上空虚，附近有一伙山寇趁机攻打瓦岗山，老将军裴仁基战死，瓦岗山危在旦夕，幸亏大军赶到才把山寨守住，裴元庆报仇心切，被山贼一箭射死，瓦岗军众将痛哭不已。那么李密呢，自从得了萧妃，整日跟萧妃取乐，不理朝政。有一天程咬金斧劈老君堂，活捉李世民，徐茂公连夜向他起奏，他竟听萧妃之言，不起床理事。

忽然叫李密搅个乱七八糟，一气之下大骂李密，他的意思你要改了，我们还可以保你。哪知李密比他还横，小灵官走了。秦琼劝他，怎么劝也不行。单雄信说，二哥呀，我不是不听你的，像这样酒色之徒怎么能和我为伍啊，我走了，咱弟兄有缘，将来再见面，你要是有了落脚之地，或者我有了足扎之地，咱们共同起手。秦琼留不住，只好放他走。秦琼也着急呀，当初瓦岗山热热闹闹多好，现在看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突然北平府来人呢，身披重孝找罗成。罗成一看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来人大哭啊，少爷，您光顾在这儿造反了，我们北平府出事了，家败人亡啊。啊，怎么回事。少爷，只因夏明王窦建德他带兵侵犯北平，双方交战，他们不是对手，没想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疆场上那苏烈一箭射死了老王爷您的父亲，老王妃没办法，带领全家和您的儿子离开北平，现在我们北平府失守了。罗成本来气性大，一听父亲死在苏烈手，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苏烈，苏定方，我不要你性命，报杀父之仇，誓不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市工信局认定安徽旭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11

家企业为第十批亳州市绿色工厂。截至目前，全市认定的市级绿色工厂一共是148家，创建省级绿色工厂3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国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记者从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天气的影响，原定7月12号举行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八轮亳州对阵宿州赛事延期到9月20号举行。另外，徽 BA 第九轮赛事于7月26号开打，届时亳州队将客场挑战黄山队。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了解到，目前该婚姻登记点已经推出了全年周末延时服务，全方位解决新人工作日请假办事不便、心仪吉日无法办理登记的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周末延迟服务主要是针对首次结婚登记的群众，离婚登记业务仅限工作日受理。7月10号到8月10号，市区化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的游客免费开放。除了免门票，两个景区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只需要提前在畅游亳州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就可以快速的扫码入园，一并领略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我是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学校补录工作已经完成，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依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确定了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被普通高中和其他中职学校录取。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照规定为其新缴纳或者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设施建设、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省财政统筹安排4.77亿元，专项用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高龄、困难、残疾老人实行政策兜底，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对低保老人和特困老人按照规定予以低保和特困补助，并且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精准直达高龄困难老人的特殊群体。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安徽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业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说起咱们的乡村变化，这几年真的是肉眼可见。以前不少村子房前屋后杂物乱堆，道路边角垃圾遍地，如今可不一样了。今天咱们就跟记者一起到侨城区张店乡张各村，感受一下那里的变化。
5: 原来都是脏乱差，现在好多了。
3: 环境好不好，村民最有发言权。在张各村，提起村容变化，张传宝感触最深。过去村里杂物随意堆放，路面常有垃圾，平日里连个散步的地方都难找。如今常态化环境卫生整治，让村庄彻底变了样。张传宝：
5: 卫生搞得还好，各种设施都好，你看健身器材都整了些好，没事了，好多人都到这儿来玩。
3: 村民刘克芳：
6: 搁的不都垃圾桶吗？定期来清理，这不你看这打扫的都些干净。
3: 村庄公共环境提档升级的同时，村民们的居家环境也发生了不小变化，大家主动清扫院落，规整杂物，不少人家还因地制宜打造微庭院，种花种菜，既养眼又实用。村民郑玉华：
7: 种的花种的菜，花也好看，菜也能吃。你像家里干活累的，俺呀回家来看花，心情都舒畅的。
3: 人居环境整治不是一阵风，张各村在扮靓面子的同时，更坐实里子，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让干净宜居成为常态，稳稳守住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侨城区张店乡张各村包村干部张奥运：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造洁净村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保持村庄干净整洁，为我们群众提供一个生活娱乐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4: 一到放暑假，不少家长都发愁，孩子放假在家没人管，孩子没人辅导。不过侨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专门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今年暑期，侨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的村部大会议室变身为暑期学堂，60多名孩子聚在一起，安静写作业，随时问问题，气氛轻松有序。以往独自在家放养的假期，如今有了专人照看、专业辅导，孩子们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学生风雨轩：
9: 在这个和同学一块写很好，有不会也可以问老师。
4: 学生林一凡：
10: 大哥哥大姐的成绩非常好，教我们高兴。
4: 志愿者李奥宇：
11: 在暑假期间帮助他们学习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除了帮助他们辅导知识，我们还会给他们进行一些有趣的小游戏，让他们更充实地过完暑假的每一天。
4: 这个暖心的公益托班不仅让孩子们受益，更让村里的家长实实在在感到便利。侨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民李小娜：
12: 把小孩送村部有人看，不会的我也不会教，搁这也有人教，感觉挺好的。
4: 村民孟庆云：
13: 俺孙儿一个11，一个13，搁这个都上辅导班，还有空调，还有老师，还不要钱，人管理的还好，送到这不当下得干活。
4: 李小庙村党委书记马延臣表示，本次暑托班不仅辅导学业，培养良好学习习惯，还结合夏季安全重点，开设防溺水、交通、消防等专题教育课程，真正做到了托得住、管得好、教得优。马延臣：
14: 我们村里很多家长常年务工，暑假呢孩子在家没人看管，既耽误了学习，又存在了安全隐患。开办公益托班呢，就是为了替我们这村的这个村民呢分忧，免费呢为孩子提供学习和活动的场所。
1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寒窗苦读的最美答卷。昨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
16: 恭喜您徐同学，恭喜您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3: 在喜悦的氛围中，来自亳州一中的徐浩瑞率先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今年高考，徐浩瑞取得668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被国防科技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录取。多年的求学努力与军旅梦想一朝兑现。徐浩瑞：
17: 我最想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
3: 徐浩瑞妈妈燕玲：
18: 因为毕竟我们这学历不高，我也是小学都没毕业，但是我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就靠他自己，然后就基本上不咋需要我管，我也就是做的后勤保障。
3: 徐浩瑞爸爸徐兆坤：
19: 非常激动，也很高兴，孩子这么多年努力啊，也落到了实处，感谢学校啊，每一个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不然孩子也不会有这么个成绩。
3: 从军报国是徐浩瑞从小根植心底的梦想，如今他凭借自身努力圆梦国防科技大学，即将开启崭新的军旅求学之路。徐浩瑞：
17: 觉得参军是件非常光荣的事，今天我通过我的努力完成了这项目标，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也祝愿听众的所有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打算认真学习，努力锻炼，报效国防。
3: 随后，亳州一中另一名优秀学子童正泽也顺利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童正泽以669分的高分被该校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童正泽妈妈方桂芳：
20: 非常自律自觉的孩子，特别分享的是，反正孩子都是想干啥都让他去干啥，如果他要是不想学习的话，给家长说，妈，我想去打会篮球，你都让他去干，不要硬逼着孩子去学，让他快乐中学习。
3: 童正泽：
21: 是我的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跟我们讲那种建军史的时候，然后受他的激励，然后就萌生了这个军旅梦。首先，当我在网上查到自己录取的时候，当时非常激动的，那天晚上差点都没睡着。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会在学校里面积极努力，然后努力克服困难，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过硬本领、厚植家国情怀的人。
3: 亳州邮政基地渠道中心经理杨晨：
22: 大概持续到8月20号，录取通知书将会陆陆续续到达亳州。在此提醒各位考生，第一，首先要确保我们这个收件电话保持畅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快递员跟你联系预约投递之后，你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来确保顺利签收。第三呢，也请各位考生放心，我们邮政从揽收到转运到投递，全部以专人专车进行服务，确保这个邮件能准时安全的送到各位考生手中。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小程序 EMS 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或身份证号，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这个目前到哪里了。
4: 从受众者到助人者，从学子到老师，一场关于爱与传承的接力正在亳州上演。 昨天上午，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联合皖江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共同启动了药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上午8:30，药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正式启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与皖江工学院实践团队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未来，这里将成为高校青年参与公益服务、助力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平台。皖江工学院大学生张梦：
0: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青少年关爱事业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4: 而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有一位特殊的参与者，他是皖江工学院的大学老师，

0: 也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多年前，他曾是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资助的一名困境学生。如今，他已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回到家乡，用实际行动回报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皖江工学院教师程自威：
1: 当年如果没有协会的资助呢，我可能也走不出这片天地。作为协会的一个受益者，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这次呢，特意带着我的学生们回来进行这个三甲乡这个活动。以前我是被守护的孩子，那现在呢，我来守护更多的孩子。
0: 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会长康红：
2: 当年他还是求学的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我只是尽微薄之力，帮助他减轻一点读书压力，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他学成归来，站在讲台教育育人，还特意带着学生回亳州来做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这份心意特别珍贵。我做青少年公益这么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付出多少，而是看到善意能够传递下去。
3: 健康小贴士。
4: 记者从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了解到，最近这几年生殖健康越来越受到市民关注，从临床看，尤其是备孕查出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较多。其实检查出这些病症不用恐慌，只有特定情况才需要手术处理。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疾病，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杜宁宁：
5: 因为呢，手术的治疗呢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孕后呢随着子宫胎儿的不断增大，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破裂的风险。但是有一种子宫肌瘤叫子宫黏膜下肌瘤，这个呢是对我们的备孕和妊娠是有影响的，还是建议手术的。
4: 针对卵巢囊肿，其实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是生理性囊肿，会随着月经周期发生相应的改变，甚至自然消失，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杜宁宁：
5: 如果呢囊肿持续性存在超过了3个月甚至于半年，而且直径超过5厘米以上，这些囊肿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就不是生理性囊肿，而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甚至是恶性的可能性，要需要手术治疗的。
6: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走。
7: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 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

0: 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二级左右。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7到36摄氏度，郭阳28到36摄氏度，蒙城28到36摄氏度，利仙28到35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3: 乔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紧盯孩子安全，守牢水边防溺水防线。
4: 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学

0: 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2012年11月16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修改，把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取得的重大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体现在党章中，实现了党章又一次与时俱进。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党的一大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内容写入党章，并对党员义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的要求做了充实。通过这次修改，党章这个党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必将在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更好发挥根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3: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02年11月8号至14号，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66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15届中央委员会做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全面回顾了党的十五大以来五年的工作，系统总结了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总结的10条基本经验：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八、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十条基本经验植根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十条基本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着眼于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选举产生由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号，党的16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琦、刘云山、李长春、吴仪、吴邦国、吴官正、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罗干、周永康、胡锦涛、于正生、贺国强、贾庆林、国伯雄、黄菊、曹刚川、曾庆红、曾培炎、温家宝。选取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贡献。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
4: 天气越来越热，出门都热得满头大汗，孩子们一放暑假就总想着跑到水边玩耍解暑。咱们农村到处都是沟渠、小河和水塘，玩水的地方多，安全隐患也跟着变多，着实让家长和村干部揪着心。家长稍微一疏忽，孩子们就可能结伴偷偷跑去水边玩水、下河游泳，这背后藏着的安全风险实在太大了。今天咱们就了解一下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是怎么紧盯孩子安全、守牢水边防溺水防线的。
5: 你一定要知道他上哪去了，然后不要叫他跟人一块去结伴去下河游泳了，特别是咱这边狗也多、河也多。
4: 最近持续高温，农村田间地头的沟渠、河塘成了孩子们最爱跑去玩耍，也是最容易被忽视危险的地方。为了从根源上杜绝溺水事故，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把防溺水宣传当成日常工作，天天抓、时时抓。村干部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反复跟各位家长强调，一定要尽好监护责任，看好自家孩子，守住家里和水边的安全底线。学生陈子怡：
6: 老师也交代过，家长也说过，肯定不会下河的。
4: 村民蒋丽红：
7: 俺孙子六七岁了，看得紧得很，小孩爸妈不在家，俺得注意看俺孙子。
4: 除了督促家长做好监护、看好孩子，王园村还发动全村村民互帮互助，一起守护安全。不少村民都主动当起了民间安全员，平时下地干农活，在村里走动的时候，都会多留意周边的河道、水塘，只要看到有小孩靠近危险水域，都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把孩子劝回家，杜绝危险发生。村民陈世兰：
8: 下地碰见小孩在河边儿就得叫阻回家，不就在河边儿玩，也掉河里，后悔都来不及了。
4: 据了解，王园村从人工巡查、设施防护、智能监管三个方面同步发力，把水域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效化，扎扎实实筑牢防溺水安全网。村里对全村所有的河道、田间沟渠全部排查了一遍，把每一处安全隐患点位都梳理清楚，登记在册。同时，在所有危险水域、重点河段的岸边，都配齐了安全绳、救生衣、救援竹竿、救生圈这些应急救援工具，还安装了清晰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牌，万一出现突发险情，大家能第一时间开展救援，最大限度规避危险。王园村宣传员王倩：
5: 下一步，结合我们巡查员还有村干部，然后通过村子的广播，然后还有我们巡查员定点巡护我们河边，发现有小孩下河的会及时制止。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家长多叮嘱叮嘱，然后小孩出去的时候让他多看看，确保我们王园村不会发生这些安全事故。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科学营救溺水者。
9: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10: 救命啊，来人呐！
9: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11: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9: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11: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9: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12: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0: 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养老更要防诈老。
2: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3: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4: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5: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6: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7: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8: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0: 健康小贴士，
11: 便秘平时可以多吃点有助通便的水果，像猕猴桃、西梅、火龙果都很不错。另外一定要多喝温水，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水，能帮助肠道更好的蠕动。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贵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 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的一生》。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3: 你怎么太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市工信局认为，安徽永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为第10批亳州市绿色工厂。截至目前，全市认定市级绿色工厂148家，创建省级绿色工厂3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国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记者从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天气影响，原定于7月12号举行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赛徽 BA 第8轮亳州对阵宿州的比赛延期至9月20号举行。另外，徽 BA 第9轮赛事将会在7月26号开打，届时亳州队将客场挑战黄山队。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了解到，目前该婚姻登记点已经推出全年周末延时服务，全方位解决新人工作日请假办事不便、心仪吉日无法办理登记等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周末延迟服务主要针对首次结婚登记的群众，离婚登记业务仅限工作日受理。7月10号至8月10号，市区化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除了免门票，两个景区呢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只需要提前在畅游博。

0: 州小程序进行预约，即可快速扫码入园，并且领略华祖庵的中亚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我市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学校补录工作已经完成，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依照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确定了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被普通高中和其他中职学校录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照规定为其新缴纳或者是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存的额度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设施建设、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省财政统筹安排4.77亿元，专项用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高龄、困难、残疾人实行政策兜底，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对低保老人和特困老人按照规定予以低保和特困补助，并通过一卡通发放平台精准直达高龄、困难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业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低空飞行时长达500万小时，聚集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 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丁伟。丁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2: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年留言说，想问一下年卡还能不能办理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政策介绍。
13: 我们的这个旅游年卡现在还可以办理。您可以搜索畅游亳州小程序，在这个上面呢，您可以购买亳州年卡，目前呢是139元每张卡。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这个年卡稍微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139元的年卡可以畅游7大景区，还有演艺，以及呢夜游。
10: 这个年卡的话，它是从你购买的当天来开始算起，是吗？
13: 对，从你激活，它需要激活。
10: 这个年卡它的这个项目包括哪些呢？
13: 年卡的项目包括7大景区。运兵道、花戏楼、画祖庵、钱庄、魏武祠道的中宫，以及呢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在曹操剧场里面的2场演绎，任选一场，还有我们的郭河夜话夜游。
10: 想问一下亳州以外的户籍能不能买呢？网友李生留言问。
13: 这个暂时不可以，只限我们亳州市的市民。
10: 好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假期那么除了咱们亳州市内游之外的话啊，然后外出旅游也是很多家长包括这个学生的选择。那想问一下，作为主管部门，在这个假期期间，对于旅行社就比如说是否检查他们有没有存在这个虚假宣传，比如说低价游、强制购物，那市民如果说遭遇到旅游的消费纠纷的话，那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施修海来做介绍。
14: 好的，这个今年呀是旅游市场全面整治和打击导游乱象的这个最后一年。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开展这个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对这个刚才说到的一些虚假宣传呀、不合理低价游还有零负团费，我们是零容忍，严厉的打击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广大的游客在外出旅游的时候，选择旅游产品的一定要慎重，要自觉的抵制这些零负团费和不合理低价游，来增强我们自己的防范意识。同时呢，我们在参加旅游产品的时候也要慎重，不要贪图便宜，以大欺小。我们这个
10: 您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样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哈？
14: 我们在参加旅行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哪些是正规的旅行社？旅行社正规的旅行社一般的一样合法的旅行社，也是要有一照一证。一照呢就是市场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就是旅游主管部门颁发的那个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这两个证呢是我们旅行社在准入市场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的，而且说我们在这个看证，这个游客这个消费者在看证的时候也要看他们证的等详细等级的一些情况，比如这个一些，比如出境，你要看是否具有出境资质，知道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出境资质，他也是在一些在从事一些违法的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因为这旅游合同它对旅游的行程啊、旅游的这个住宿、吃饭，还有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标准啊，都有详细的约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游客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特别一些发生这纠纷的一些项目，比如住宿的标准、吃饭的标准，这一定要是要仔细阅读，不阅读的话到时候容易产生纠纷。第三应该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一定要依法维权，切不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是什么罢游了、拒乘了，造成本来是损失不大，最后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导致我们这个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应当采取防范这个损失，防范扩大。第二一个，不要把这个旅行社的过错变发展成我们游客没过错，也发展我们自己有过错。还有一个行政解除，你可以在行政结束之后带着我们相关的也比如发票呀、合同呀，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向人民法院进行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都可以。第四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我们正规的旅行社都购买了旅行社责任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也就引导大家，你就在出游的过程中也自觉的购买意外险，以防止这个出现一些小的事故，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损失。同时呢，我们在出游的时候呢，也要遵守中国公民在出境旅游这个国内旅游文明公约，还有一个出境旅游这个文明指南，这个你有文明旅游，是吧？诚信消费。
10: 我们先来解答网友的问题，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啊。日常的巡查检查情况哈，有位网友留言说，拿到演出经纪人资格证是不是要报备？怎么报备？这是属于文化旅游体育局监管方面的问题吗？好，谁来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市支队长。
14: 好，这个旅游经纪公司，他是经纪公司是吧？
10: 啊，他讲到是拿到了这个资格证啊，经纪人资格证。
14: 经纪资格证这个肯定要去报备。不然的话你不报备的话，你在这个经营过程中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刚才说他是一个经纪人，还有一个经纪公司，他这个成立都是比较严格的，知道吧？这个一定经纪人一定要报备，经纪机构成立的时候我们都能收到。
10: 那怎么报备呢？
14: 到当地旅游部门
10: 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14: 准备他有取得的证书呀，还有身份证明这一类的东西。
10: 好，他是必须线下办理是吗？
14: 对对对对，现在都是线下。
10: 好的， 好，我们再有请您补充介绍一下，您刚才介绍了市民在出行的时候选择旅行社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作为主管部门对于这个旅行社日常的监督检查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4: 现在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今年是这个打击旅游乱象呀、这个因为这个三年行动，今年是最后一年，我们那个的文化旅游局、文化旅游部门也非常重视，高度重视，所以今年我们就加大了这个市场监察的频次和力度，严厉打击的违法游行。现在目前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查出了一批，比如这个未签订合同的，还有一些这个签订合同不规范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现在都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
10: 好，那除了这个假期游的话，然后另外让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放假期间可能很多的中小学周边的网吧也存在未成年人偷偷上网的一种情况，包括超时营业问题。那么主管部门日常的巡查频次，包括违规处罚的标准以及这个快速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14: 好的，这个暑期啊，是特别是文化市场这一些，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网吧，还有一个歌舞娱乐场所，是违法行为的高发期。所以每年我们这个到暑期的时候，都是开展一些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专项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积极地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接纳未成年人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查处的依据，我们查处的依据呢，就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这个是所以说我们如果广大游客发现这东西，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来进行及时查处。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说您有的问题要反映或咨询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0: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反映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博物馆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啊。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说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想去博物馆的话，是否需要预约？预约的话，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啊？线上线下都可以吗？后续的话是否会增加，比如说免费的讲解的场次来扩容？相关的比如说研学的一些活动因为现在假期期间青少年研学方面的话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来做介绍。
15: 好的。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58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所以的话呢，这个观众朋友他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直接现场入馆，或者呢是这个支付宝扫码去入馆的。然后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博博学堂。这个博博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他可以关注博物馆的官方微信，然后是进入公众号以后，点击下方的活动预约，选择博博学堂，提交相关资料即可参加活动。
10: 这个是免费的是吗？
15: 嗯，是的，是的。
10: 刚才有位网友留言就说，研学旅行活动的话。

0: 贫困生免费吗？那其实像您介绍来讲的话，它是针对所有的人群都是免费的，对吗？
1: 对。
0: 嗯，可能它是需要预约。
1: 对，是的。
0: 预约的话，名额紧张吗？
1: 因为受到这个场地及物料的限制的话，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原则上是采取爆满即止的方式，建议游客朋友呢去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哈，有一位网友马留言说，请问一下老街的管理归口是文旅体局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资源开发科科长邓立奇来做介绍。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博州文旅的关心。现在我们北关老街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景区管委会，专门负责北关历史街区的日常管理，还有它后期景区的运营。
0: 嗯，您可以介绍一下目前管理的一些工作的要求。
2: 目前这个管委会刚刚成立，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还在不断的健全之中。现在就是说在管委会的成员里面，主要是以我们博州文旅集团还有桥城区政府为主，下一步可能在这个管委会上会进一步的健全，而且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会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老街后期的建设运营也会不断的加速。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您要反映，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补助问题，以及这个招生的问题哈。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把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部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目前城区的公共的健身器材损坏的话，是由谁来维修？他发现有一些小区存在长期的损坏，没有人维修的一种情况。那小区包括公园的健身设施的更新维护应该是由谁来负责？如果说报修的话，怎么样进行报修？多久能够上门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公园的公共的一些设备的维修问题。好，这样，我们有请丁局长。
3: 对这个健身器材呢？目前是由我们这个区来这个建设的。对这个健身器材这个损坏呢，如果群众发现有健身器材损坏可以及时呢向我们反映，我们会安排人员呢及时进行这个核实处理。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李欣留言说，曹操实景演绎目前是不是正常演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王主任来做介绍。
4: 是的，目前呢我们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呢非常的火爆，每天都会演，每天晚上的8点。
0: 抖音网友问号留言说，那么演绎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4: 目前我们曹操实景演出的价格是惠民福利价68元每个人。您可以通过抖音上搜索曹操实景演出，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曹操实景演出，都可以选座购票。
0: 目前的话是每天一场是吗？
4: 对，每天一场。
0: 它对于像这个不同人群，它价格是不同的吗？还是统一价格？
4: 统一价格。目前我们免票的人群是1.2米以下的儿童，以及呢现役军人、记者或者是带团的导游。其他的呢，我们现在实行的都是成人价格。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说，青少年专业的体育选材门槛不清楚，普通孩子如何报名？是体校训练？有没有普惠性的少儿体育公益课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体育运动学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来做介绍。
5: 首先感谢观众朋友对体育事业的关心。目前我们博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它开设的项目是公益培训，包括免费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是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报名方式。线上的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博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公众号，包括 妖都时空这些媒体都发布的有招生的公告和简章。那么线下的呢，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孩到我们学校实地去考察我们的项目，看看小孩对哪个项目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联系我们的办公电话，然后咨询相关的各个项目具体的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季留言说，刚才嘉宾介绍了曹操的这个播放的时间和购票，想问一下买票之后座位呢是随便坐吗？还有网友反映白布大街南头往北路面损坏，以及反映是应急局西小公园健身器材少并且还损坏了。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请问一下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对文物保护方面很感兴趣，
0: 嗯，
6: 然后他想让我帮忙问一下，就是咱们有那种，那个文物保护志愿者有什么渠道可以做呢？
0: 嗯，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文保中心主任于燕跟您做沟通。
6: 嗯，好的。
7: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
0: 于主任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响亮。
7: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您对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田野文物保护点位的巡查、场馆的讲解、文物科普活动呢等一系列的志愿者服务工作。
6: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你说的这些，我会向我朋友一一说明的。
0: 嗯，好，后续有问题您可以再反映，好吧？
6: 嗯，好的，好的，麻烦了，感谢。
0: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海上，一条大马海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2: 网开一面， 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13: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3: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独处亦是浪漫。很多人害怕独处，认为一个人便是孤单落寞，拼命挤进热闹的圈子，勉强迎合别人，最后只会耗尽自己的精力。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成年人独有的松弛时光。人群之中，我们习惯性迁就别人的喜好，收敛自己的脾气，戴上伪装的外壳。只有独自一人时，才可以卸下防备，坦然做真实的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静下心复盘生活，规划今后的方向，远离人情是非，抛开外界嘈杂，把时间留给自己。你可以安静地看书，放空发呆，整理房间，静下心和内心对话，不必强行融入三观不合的圈子，精简自己的社交，把用来应酬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慢慢拓宽眼界，沉淀内心。当你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就不会害怕孤身一人。热闹时从容合群，独处时安然自在，安全感不必依靠别人给予，内心充实才是长久底气。往后余生，学会享受安静，在独处中沉淀自我，清醒独立，温和自持。就算独自奔赴前路，依旧自信坦荡，从容发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3: 今天上午，我市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两名准大学生都来自这个学校。
4: 恭喜您，徐同学！恭喜您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3: 财政区征兵体检正在进行，一批批热血青年走进体检站，接受祖国的挑选。
5: 希望能顺利入伍，在部队磨砺自己，增长本领。
3: 西瓜迎来大丰收，瓜农却直呼发愁，原因到底在哪儿？
6: 哎，你看这种100多亩瓜，这咋能给仇人？这硬卖不出去，哎，这咋弄的？愁死我了。
3: 驾照还没考到手，新车已经到了手，一时心痒开车上路，面临什么处罚？
7: 他们俩考过吗？
6: 挂了。
7: 挂了，你要说明你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寒窗苦读的最美答卷。今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
4: 恭喜您，徐同学！恭喜您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3: 在喜悦的氛围中，来自亳州一中的徐浩瑞率先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今年高考，徐浩瑞取得668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被国防科技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录取。多年的求学努力与军旅梦想一朝兑现。
8: 我最想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
9: 因为毕竟我们这学历不高。我也是小学都没毕业，但是我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就靠他自己，然后就基本上不咋需要我管，我也就是做的后勤保障。
10: 非常激动，也很高兴，孩子这么多年努力，也落到了实处。

0: 感谢学校啊，每一个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不然孩子也不会有这么个成绩。
1: 从军报国是徐浩瑞从小根植心底的梦想，如今他凭借自身努力圆梦国防科技大学，即将开启崭新的军旅求学之路。
2: 觉得参军是件非常光荣的事，今天我通过我的努力完成了这项目标，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也祝愿听军的所有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打算认真学习，努力锻炼，报效国防。
1: 随后亳州一中另一名优秀学子童正泽也顺利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童正泽以669分的高分被该校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
3: 非常自律自觉的孩子，特别分享的是，反正孩子都是想干啥都让他去干啥，如果他要是不想学习的话，给家长说，妈，我想去打会儿篮球，你都让他去干，不要硬逼着孩子去学，让他快乐中学习。
4: 是我的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他跟我们讲那种建军史的时候，然后受他的激励，然后就萌生了这个军旅梦。首先当我在网上查到自己录取的时候，当时非常激动的，那天晚上差点都没睡着。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会在学校里面积极努力，然后努力克服困难，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过硬本领、厚植家国情怀的人。
5: 大概持续到8月20号，录取通知书将会陆陆续续到达亳州。在此提醒各位考生，第一，首先要确保我们这个收件电话保持畅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快递员跟你联系预约投递之后，你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来确保顺利签收。第三呢，也请各位考生放心，我们邮政从揽收到转运到投递，全部以专人专车进行服务，确保这个邮件能准时安全地送到各位考生手中。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小程序 EMS 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号，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这个录取通知的这个目前到哪里了。
1: 好男儿当兵去，眼下小城区征兵体检正在稳步进行，一批批热血青年走进体检站，接受祖国的挑选。他们怀揣着保家卫国的梦想，用饱满的精气神儿迎接军旅生涯的第一道考验。记者在小城区征兵体检站看到，来自各个乡镇街道的应征青年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次分科室有序参检，量血压、查心电图、抽血检，医务人员一丝不苟，对照标准逐项排查，核对信息，记录数据，每一步都做得认真又仔细，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6: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次我主动报名征兵，为了顺利通过体检，我坚持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调整心态，希望能顺利入伍，在部队磨砺自己，增长本领。
7: 参军入伍是责任，更是光荣。我身边很多同龄人都积极报名应征，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军旅的决心，希望能够顺利过关，走进军营，建功立业。
8: 我们提前对全体参年以后人员开展征兵标准、业务规范和纪律培训。体检中，我们严格依规操作，细致甄别，精准记录，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坚决杜绝漏检、错检，以严谨专业的医疗态度为部队选拔身体健康、素质过硬的合格兵员。
1: 征兵体检公开透明是关键，小城区严格实行全程监督、阳光征兵，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可靠，真正把身体素质好、思想觉悟高的优秀青年选出来。
9: 我们紧盯优质兵员征集目标，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适龄优秀青年开展征集工作，严把体检关口，严守工作纪律。接下来我们将有序开展政治考核、走访调查、择优定兵等后续工作，优中选优，输送高素质兵员。
1: 近日，亳州市第三届乒乓球球王争霸赛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1家单位、127名运动员参赛，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群众体育赛事，有力带动了全民健身热潮。
1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赛场上，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身手矫健，挥拍、扣杀、防守反击，行云流水。小小的乒乓球来回穿梭，速度与技巧并存，耐力与心态博弈。每一次精彩击球都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选手们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体育风貌。经过多轮激烈比拼， 各组别冠亚季军悉数出炉，五名选手斩获球王荣誉。赛后主办方举行颁奖仪式，为获奖个人、团体及新晋球王颁发奖项，为本届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1: 这次比赛氛围特别好，不仅和众多乒乓球爱好者切磋了球技，交流了经验，也收获了成长和进步。
11: 感谢主办方提供这样的平台，今后我们也会坚持运动，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12: 下一步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赛事，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载体，完善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1: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从学子到老师，一场关于爱与传承的接力正在亳州上演。今天上午，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联合皖江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共同启动了药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
13: 上午8:30，药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正式启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与皖江工学院实践团队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未来这里将成为高校青年参与公益服务、助力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平台。
14: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青少年关爱事业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13: 而这些志愿者当中呢，有一位特殊的志愿者，他是皖江工学院的大学老师，也是咱们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多年前，他曾是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资助的一名困境学生，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高校教师，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回到家乡，用实际行动回报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15: 当年如果没有协会的资助呢，我可能也走不出这片天地啊。作为协会的一个受益者啊，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这次呢特意带着我的学生们回来进行这个三甲乡这个活动。以前我是被守护的孩子，那现在呢，我来守护更多的孩子。
16: 当年他还是求学的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我只是尽微薄之力帮助他减轻一点读书压力，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他学成归来，站在讲台教育育人，还特意带着学生回亳州来做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这份心意特别珍贵。我做青少年公益这么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付出多少，而是看到善意能够传递下去。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7月14号，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防诈骗提示，近期有群众收到某某宝附带陌生链接的短信，谎称发放亳州居民医疗补助金，还有陌生电话以医保补贴为由诱导群众打开不明网络链接。此类信息和电话均为诈骗，并非是医疗保障局发布，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联系亳州市医疗保障局，电话0585025522。安徽省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9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38摄氏度以上。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继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对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7月13号发布风险提示称，目前这4家银行均无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消费者要防范冒用银行名义发布高息存款虚假宣传。我市出台亳州市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套602套，其中贵阳县202套，利津县200套，桥东区200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西瓜迎来大丰收，瓜农却直呼发愁，原因到底在哪
1: 儿？哎，你看这种100多亩瓜，这咋能给愁人呢？嗯，这硬卖不出去，哎，这咋能的？愁死我了！
0: 驾照还没考到手，新车已经到了手，一时心痒开车上路，面临什么处罚？
2: 我们来考过吗？
3: 挂了。
2: 哎呀，说明你这个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要说夏日解暑神器，那必须是西瓜，皮儿薄瓤甜，汁水满满。现在正是西瓜大批量上市的时候，按理说瓜农们应该迎来丰收的喜悦，可咱们亳州桥城区的一位瓜农看着满地成熟的西瓜，不仅笑不出来，反倒愁得睡不着觉。
1: 哎，你看这种100多亩瓜，这咋能给愁人？嗯，这硬卖不出去，哎，这咋能的？愁死我了。
0: 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在桥城区双沟镇周大村，孙浩然的百亩西瓜田长势特别好，地里种的全是精品美都西瓜，这种瓜口碑一直不错，是市面上很受欢迎的品种。看着满地熟透的西瓜，本该是丰收的好事，可瓜农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1: 这100多亩西瓜，原来都给人签的订单，回收的，现在让他们收在发肥了。现在让西瓜不要了，现在都在地头。哎，我这那些瓜，这往哪卖呢？这几十万斤。
0: 据孙浩然介绍，今年他打理瓜田格外用心，从育苗到日常田间管理，全程精心照料，就等着成熟卖个好价钱。靠着科学种植和细心管护，今年西瓜产量特别高，而且质量也更好。
6: 甜很好吃，
7: 这瓜不错，水分还足，还甜。
1: 你看我的瓜，水分还足，盐的好看，还甜。 都自然成熟的。有要的客户给我联系，价格都好讲，都好说。
6: 那么孙浩然的西瓜到底甜不甜？我们的记者摩哥杨刚也在瓜田实地探访，用专业检测见证西瓜品质，也为大家核实最新售卖情况。
8: 孙老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8: 昨天那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可以能给你联系吗？
1: 有好多网友联系我，昨天晚上发这个视频发出去已经定出去是20000多斤，十几吨能量的。
8: 哦，那效果不错。
1: 嗯，
8: 咱马一会儿我拿着测量仪，咱量量这个瓜到底有多少糖度。
1: 可以。
8: 走。
1: 好。
8: 这瓜已经切开了，开始测。看吧，我现在测的是12.1，一般的西瓜的甜度在10到12之间，都很甜了。这个12.1已经达到优质西瓜的标准了。
9: 各位网友啊，瓜农种瓜不容易。现在瓜成熟了又卖不出去，要是您现在正想买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店里边进货，还是单位团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大家您都出份力，帮瓜农把瓜卖出去。
8: 孙浩然啊，我还想替网友问你个八卦问题，你脸可是因为瓜没卖掉嫂子挖的？
1: 不是，这是这人卖瓜卖不出去抽里了，知道吧？
8: 抽里了。
6: 大家一起出力帮忙，相信有众人伸出援手，瓜农西瓜滞销的问题能尽快得到缓解，让辛苦种地的农户这个夏天的付出不白费。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销售进展，尽力传递温暖，实实在在做好助农这件事儿。来看下一条。交通文明关乎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车辆随意停放不仅加剧了停车难，还会引发交通拥堵等问题。而规范停车除了能方便自身，还能给他人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大家前行的路更宽阔。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行动，加大对机动车违停的整治力度。今天上午，在市区科技路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路上的违停车辆进行治理。这辆绿色的新能源车辆斜着停在路边，挡住了通道。交警对车辆张贴了违停通知单。过了几分钟，车主赶了过来。
10: 进来要这一个入口，打扰人正常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出行，而且然后这还管着，需要停，你没看吗？
6: 在恒大城西门，几辆机动车随意停在路边，对于驾驶人在现场的，对司机进行教育并劝离；对于驾驶人不在现场的，依法拍照取证，张贴违停通知单。
10: 来，我想你自己说，你这车是有哪几样这个是交通违章的？
11: 啊，逆向停车。
10: 逆向停车。
11: 停车大里边了。
10: 对呀、啊，你还是不按规定停车，还是逆向停的。这种车辆你这样停是极易发生这交通事故的。但你这个车你咋又停了啊？这就走了。
6: 对于违停车辆的治理，我市交管部门除了路面巡逻现场处罚，也采取非现场处罚的形式进行抓拍治理。
10: 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啊，常态化开展对违停车辆的治理。目前我们采取智慧铁骑自动抓拍与人工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治。智慧铁骑对违停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实时动态监管，有效避免了个别违停车主看到交警就失力，交警不在就违停的现象。
6: 相较于传统的定点执勤、人力贴条等，这种动态巡查加科技取证的模式更具灵活性和威慑力，营造停车入位文明有序的良好交通环境。
10: 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不要违停，这样不仅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也给交通事故埋下隐患。
6: 7月10号晚上的11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汤王隧道北开展夜查的时候，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形迹可疑，于是上前进行了排查。
10: 你的车从哪开过来的？
12: 从
10: 卫岗开到哪去呢？你有驾证吗？
12: 没有驾证，啥证都没有吗？有行驶证。车是谁的呢？车是你的。
6: 驾驶员张某某表示，上个月呢才买了辆车，驾驶证还没有考到手。
13: 张某某回答说，有行驶证，但是没有驾驶证，正在考的过程中，目前已经考到科目3了。
2: 科目3考过吗？
3: 挂了。
2: 你要说明你驾驶技能也不合格呀。
13: 后经我们调查，张某某19岁，正在考取驾驶证的过程中，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针对张某某的无证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对其作出罚款1500元的处罚。
6: 交警提醒，只要驾照还没有拿到手，就千万不要碰方向盘，任何时候都别心存侥幸。最近，亳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诊了一名中年女性患者，她已经被腹痛腹胀折磨了一年。检查后，医生在她的胃里发现了一枚比较大的胃结石，而病根竟然是因为一年前她曾大量吃过柿子。去年吃的柿子，今年居然成了一盘结石。近期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一位中年女性，因为腹痛腹胀近一年来医院就诊，检查之后发现胃里面长了一枚较大的结石，仔细询问病史，发现竟然和吃柿子有关。
14: 这个患者大概一年前大量的进食柿子过后，出现腹痛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患者上面大量进食柿子过后形成的胃结石，我们给予内镜下碎石取石，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6: 吃柿子居然还能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柿子还能再吃吗？医生介绍，大家也不必对柿子避之不及，形成结石呢是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空腹大量吃含有鞣酸的食物，比如柿子、山楂还有黑枣，这是胃结石形成的主要原因。
14: 这个胃结石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与我们空腹大量进食柿子、山楂、黑枣有关系。它主要呢就是胃里面含的胃酸和我们这个富含鞣酸的食物在胃里面结合，形成一个消化的不可消化的一个团块，然后呢久而久之形成胃结石。同时我们后面再进食粗纤维食物，包括果皮啊、瓜子呀，就跟滚雪球一样，这个胃里面这个不可消化的这个团块越滚越大，这种形成一个图片上面可以看到的黄褐色或者是墨绿色的一个坚硬的一个胃结石。
6: 医生介绍，坚硬的胃结石呢长期磨

0: 擦胃壁还会引发糜烂出血，严重时甚至会造成胃穿孔，危及生命。如果空腹大量食用了含鞣酸的食物，可以试试这样做。
1: 如果万一我们空腹或者是我们大量吃了的一个柿子山楂还有黑枣啊，我们也可以喝点可乐，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一定的预防胃结石的一个发生。当然了，如果已经形成了胃结石，还是建议正规的来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独处亦是浪漫。很多人害怕独处，认为一个人便是孤单落寞，拼命挤进热闹的圈子，勉强迎合别人，最后只会耗尽自己的精力。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成年人独有的松弛时光。人群之中，我们习惯性迁就别人的喜好，收敛自己的脾气，戴上伪装的外壳。只有独自一人时，才可以卸下防备，坦然做真实的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静下心复盘生活，规划今后的方向，远离人情是非，抛开外界嘈杂，把时间留给自己。你可以安静地看书，放空发呆，整理房间，静下心和内心对话，不必强行融入三观不合的圈子，精简自己的社交，把用来应酬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慢慢拓宽眼界，沉淀内心，当你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就不会害怕孤身一人。热闹时从容合群，独处时安然自在，安全感不必依靠别人给予，内心充实才是长久底气。往后余生，学会享受安静，在独处中沉淀自我，清醒独立，温和自持，就算独自奔赴前路，依旧自信坦荡，从容发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三。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接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旧城镇的王先生反映说，交了有线电视费，但是呢，家里面搜不到利辛县的频道，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之前反映的问题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没有啊。
4: 那您这个有线电视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5: 没有，
4: 还没解决。现在是您是。诉求是什么？是想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频道的这个电视是吧？
5: 对呀、啊，我找的无线网是3年交800，他那是那我去交钱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是1年是300，他交的这个无线网，
4: 嗯，
5: 1年300块钱，2年600，2年600就送这个有线电视，3年800，也是送这个有线电视，我有电视机，但是我是交的是3年的。
4: 我知道，就是您现在不是说搜不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频道吗？
5: 对呀、啊，亳州的，我们州城镇的都能收到，就是我们利辛县的我收不到，都过了春节都收不到，我也就找不到。
4: 之前是可以收看是吧？
5: 去年可以，就是春节前可以。
4: 啊，有没有与他们联系，让他们去调试呢？
5: 我去了，我去，他说你怎么思想看这个台呢？我说我是这州城的，我是咱利辛的。那个郭阳蒙城的我看不看无所谓，我总想咱那个本地本县的，我想看看这个利辛新闻呀。
4: 嗯，他。

0: 问说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
1: 他说是县来停的。我问他，我就是到俺镇来，我交钱那个地方。
0: 嗯。
1: 他不是县来停的。我说那你给我个电话，我打县来，我问问。他说他不知道。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
1: 麻烦你哈。
0: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针对民生残联也出一期节目。这个问题我们7月20号是市残联上线我们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也就是下周一。如果说您有关于残联管理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早上的7:40到8:20之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可以与线上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来直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疑惑。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最近几天怎么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呢？我们来关注市税务局给出的回复。亳州率先在全省试点上线中药材这个电票的代开，纳税人呢可以通过新电局 APP 电子税务局网页端申请代开书店票，那么无需再从安徽税务小程序申请代开纸质版普通发票。因此呢，安徽税务小程序代开普通发票功能呢，亳州地区已停用。那么已经和反映人取得了联系，在办税服务厅人员的辅导下，那么纳税人呢是已经成功掌握书店票的开具操作。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翁先生反映说，自己村庄60多户电改，供电公司装好柱子拉好线，但是没有安装到户，也没有给他们用新电线，大家使用的还是之前的老线，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用户反映情况为该台区部分表箱未安装到用户就近位置，部分新立电杆未重新下线，经现场勘查之后呢，现已上报下周计划，计划于7月26号前完成该台区的表箱整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金达荣府地下室积水的问题，希望您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稍后把您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请您拨打这四路电话与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古井大道105北延伸段什么时候能够开工建设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咨询一下，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后续可以联系到您。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咨询，想问一下他们村的这个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我们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过工作人员与反映人进行联系对接呢，确认其咨询的宅基地位于贵阳县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内，根据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工作安排，贵阳县全域推进农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工作。那么该项工作呢是覆盖全县农村居民，涉及体量庞大，整体任务繁重。那么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域内土地权属情况较为特殊，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交织混杂，房屋土地用途多元，涉及人员户籍身份类型不一，历史遗留问题与疑难事项较多，登记确权难度较大。那么贵阳县按照先易后难分批推进的工作思路，先行组织实施集镇规划范围以外 各村组的确权登记、全籍调查及证书核发工作，在外围各村工作全部推进落实完毕之后，在专项启动集镇规划区内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业务。现阶段呢，全县仅针对集镇外村庄开展确权登记，集镇规划区内暂未启动相关的登记流程。工作人员呢，已就上述政策依据、工作安排及后续计划向反映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反映人对答复内容表示理解。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济南荣福地下室有积水。
2: 之前有没有向物业和住房发展中心反映过？
3: 向物业他们反映过，他都是他也说给他俩说，然后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2: 什么时候反映的呢？
3: 好长时间了，我们去年天都反映了。
2: 就你们反映过之后，物业说是向开发商去来反映是吧？
3: 对对对。
2: 那开发商有没有去现场去查看，或者说去维修呢？
3: 我今天见开发商去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
2: 哦，今天去了是吧？
3: 对，我从朋友，我们有个群里面业主发的。
2: 哦，他这个积水是什么时候？是下雨的时候积水，还是平时都有积水呢？
3: 昨天这几天都有水。
2: 是局部积水，还是整个地下室都积水呢？
3: 从六栋、五栋、六栋往后。往北边去都有积水。
2: 积水原因有没有查清楚呢？
3: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他们说的好像是没做防水吧？
2: 没做防水。
3: 对。
2: 哦，行，那这样，既然今天物业或者说开发商他们已经有人去现场去查看了，那看后续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另外，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您观察一下最近这几天的这个事情进展，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转学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规定，因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及家庭住址变动或者是其他正当理由需转学的，由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想翻译一下，我想咨询一下，问一下那个锦州花莲的那个卡，咋给一个解决的办法？
2: 就是现在您的这个卡还没有用完是吧？
5: 是的呀。
2: 里面还剩多少钱？
5: 还有几万了。
2: 哦，这么多呢。现在他那个喷泉那边那个老店现在还是营业的是吗？
5: 没有吧，早都不营业了。
2: 之前不是说有时候会就是有一些这个进货可以去营业吗？现在就是说那个店也已经关门了吗？
5: 对。
2: 早都关了。
5: 现在对，先去挑东西，那东西现在都是垃圾。再一个，去挑了就管，有身体不好一点管受伤，挤得太狠。
2: 哦，那现在就是那边也不开门了，是吧？
5: 对。
2: 之前有没有向商务局去反映过？
5: 没有，我几个怎么看这个说办就办，县城。
2: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之前有听众咨询过，他们说这个是有一部分这个店呢是在营业当中。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营业，看这个卡最后怎么解决，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商务部门反映一下。您稍耐心等待，看后续，他们会跟您联系，看给出怎么样的解释，好吧？
5: 好嘞。
2: 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反映，好吧？
5: 那我是等电话。
2: 对，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最近几天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5: 好，谢谢。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6: 我给你反映一下，俺是住在这个唐宁街道和谐家园幸福小区的。然后是二栋，三单元106，俺的厨房供电塌陷了，然后现在给各个部门反映，他一直在催，没有人来看维修。现在就是厨房供电，供电塌陷得有将近2-3寸了。
2: 就是您家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然后有这个塌陷的情况是吧？是下面是地下室吗？
6: 不是，俺这是就是6层的房子，然后这现在这个一楼是立地85公分，它现在就是这一场雨下过之后，上一场雨下过之后，这个房子都塌陷了，然后给哪部门反映都没人能了，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给人反映一下，跟那个。
2: 就是您当时反映过之后，他们比如说社区或者是这个当地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呢？
6: 没有。
2: 也没有是吧？这个是哪一年拆迁还原呢？
6: 这个是2013年的，反正是
2: 2013年。
6: 公租房。
2: 是您申请的公租房吗？
6: 是的。
2: 您一直在里面居住是吗？
6: 是的。
2: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话，它影响到您的这个居住和使用的话，您可以申请进行调配，可以调配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不是
6: 不需要调配，俺只需要叫他来给俺维修一下子。这个就是我光厨房塌陷了，然后叫不知道找谁能那，找社区也找了，找物业也找了，没人来修。
2: 行，
6: 都是麻烦的。
2: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属于住建局，我们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如果说您说的刚才是还原房的话，就是桥城区政府。那这样，如果说您确定
6: 是公租房，
2: 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后续会有人跟您联系。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今天是哪一家上线？那今天早上呢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我们现在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也就是我们正风航飞热线的姊妹栏目，现在是没有这个嘉宾上线。如果说您遇到某一家这个上线单位的管理问题，也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呢帮您记录，并且呢向相关单位进行转办。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有位网友反映说，养生家园西区8栋地下室都是水，没有人问啊。您这个具体的问题，希望您留下电话号码，稍后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转办， 您留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与我们宠爱导播联系一下，稍后呢帮您转办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另外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退休了养老保险够了，医疗保险不够，想问一下能不能一次性补缴，年龄大了总是忘。这个问题呢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我们的这个宠爱导播帮您记录之后，稍后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路电话，我们与导播说一下，让导播帮您记录，然后稍后为您转办。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7: 我们这个要还个新车，还来的卡一直到现在没还完，他那个门也不开，开要开几分钟，一两分钟等于也抢完了。你这光这样，我给放着咋弄？你什么时间能处理你？
2: 您也是金色花莲的这个卡是吧？
7: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您说这个现在开几分钟是哪个位置呢？
7: 就是那个南的那个以前的老金的花莲店南边路南那个叫小谷嘞，那屋里面。
2: 他那个大店现在是已经闭店了是吧？
7: 大店早就关门闭店了。
2: 其他的这个门店有没有开放的？也没有。
7: 其他的这没有，他就那一个地方8点钟开门。一开门人就6点多到那排队。拍一回，有你这边开门1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间等于就抢光了，那进的也少，感觉。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刚刚也有一位听众反映这样的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商务局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你们这个后续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7: 好好好好，谢谢您。
2: 不客气。
7: 好嘞，
2: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8: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
2: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9: 我就是刚刚那个问那个医疗保险不够的那个。
2: 就您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家里面老人他这个？
9: 对对对。
2: 当时缴的医疗保险还差几年呢？
9: 剩7年吧，但是养老够了。
2: 当时是在哪个单位缴的？
9: 就是古井集团。
2: 古井集团有没有咨询过这个单位里面呢？
9: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吧，只能问社保局吧。
2: 就是当时你们为什么这个当时交的时候，这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同时交呢？他们一般情况下不都是同步进行的吗？
9: 因为养老当时也不够，但是养老是一次性补齐了。
2: 当时补齐养老的时候没有与这个他们去联系，同步补齐这个医疗保险是吧？
9: 对对对，就是没想到这回事儿。然后医疗保险就一直按那个灵活就业缴，但是呢我妈老是忘。
2: 你们这个医疗保险如果说是这个公司里面给你们缴的话，应该是也是以单位的名义缴吧，不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缴吧？
9: 一开始是以单位的名义缴的。
2: 后来是以灵活就业人员是补缴的。
9: 对，因为这没办法报销了嘛，然后就用灵活就业缴了。
2: 您现在就是诉求是希望是以单位这个按照原来原单位那种补缴，还是想以灵活就业人员一次性补齐呢？
9: 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想一次性补齐，因为我妈年龄大了，她没法就是半年的去缴。
2: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人局反映一下，到时候他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9: 对对对，就是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一次性补齐了，这样也方便了。
2: 行行，您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9: 好的，谢谢您。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

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瑞国际花园的地下停车位能不能办理产权证？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中瑞国际花园地下停车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未办理首次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办理其他不动产登记业务，因此呢，该小区地下车位算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那么有关办理流程呢，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已经告知了宋先生，如果说市民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是502-5511。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呢，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了近亲属，那么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说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的时候呢，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为什么到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的关注是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亳医保办2019-3号第七条，普通门诊待遇保障，那么在参保县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成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十一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是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呢是按照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的关注是残联给出的回复。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这个创业的人数累计计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老年人得了癌症怎么办理低保？那么这位网友希望您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详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居住地址以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实际的经济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市民政局进行反映。我们的电话号码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可以拨打这四路电话，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导播会帮您记录这个问题，稍后向民政局进行反映。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

0: 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回家的当晚，哥哥还驻守在兵营，他与阔别多时的嫂嫂一直聊到子夜时分，方才各自歇息。第二日，惹儿一觉睡到中午，他赖在床上懒懒地享受着家的安适，直到婢女来请他用午膳才梳妆出来。黄昏之时，他在府中四处逛着，刚来到后院就闻到一股纯纯的酒香，他耸耸鼻子，禁不住喊道：
7: 阿坤，你酿新酒了。
1: 家奴阿坤闻声跑出说：
8: 小姐，你好几年没尝过阿坤做的酒了。
1: 惹儿笑笑说：
7: 是呀，阿坤做的酒可是天下无双呢。
1: 阿坤兴奋地说：
8: 夫人不日就要生产了，阿坤用祖传秘方酿了几坛酒，留给小公子满月时摆酒吃，小姐要不要先尝尝？
1: 柳儿笑骂：
7: 傻阿坤，嫂子还没生呢，你怎么知道是公子？难道生女难就不给酒饮？
1: 阿坤知道柳儿在逗他，于是憨憨地抓抓树笼的头：
8: 大人不是想要个公子吗？
1: 柳儿突然眼睛一亮：
7: 阿坤，范大人不是最喜欢饮你酿的酒吗？何不给他送去一坛？
1: 阿坤一听，便沉下了脸，嘟着嘴半晌不语。惹儿一把揪起阿坤的耳朵：
7: 怎么舍不得？给范大人还舍不得？
1: 阿坤一面躲闪，一面汪出满眼的泪，半晌才说：
8: 小九回家了就好，听说范大人要杀起师娘娘呢。
1: 阿坤的话简直如晴天霹雳，惹儿急喊着：
7: 阿坤，是真的吗？你再说一遍。
1: 阿坤处处的：
8: 是真的。
1: 惹儿还是不敢相信，他发疯般的跑了出去。越王宫中，勾践高坐王位，众文武陪侍四周，伴着柔婉清丽的越国弦歌，随着一曲曲越国美女的舞蹈，礼部大臣引入一个个前来朝贺的来自各诸侯国的使臣，使臣们个个贺词诚挚典雅，朝贺礼品更是各具特色，别致珍贵， 勾践听着那些言过其实的华丽赞誉，尽管知道这未必是由衷之言，可还是不时发出志得意满、荡满王宫的大笑。齐国使臣高印大夫的到来，给宴会带来一个高潮。当他与越国大臣一个个施礼寒暄后说，
9: 久闻上将军大名，深仰范大人才华谋略，外臣颇想趁此机会一睹其风采，为何独独不见范大人呢？
1: 此言一出，即刻迎来使臣们的一片应和之声。楚国使臣走向越王调侃道，
0: 皇上是将范大人与越国的稀世珍宝一起锁入宫中，怕被我们偷走吧？
1: 话音未落，王宫中即刻旋起一片笑声。文仲见状走上前来高声说，
9: 国主的大气量、大胸襟是举世皆知，何至于此？
1: 随着他的话音，王宫中又升起一片赞贺声。勾践虽然知道这一切都出于善意的调侃，可梁使臣的话还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将石买招到近前，命他速召范蠡前来。惹儿跑出家门，来到街上，正在慌不择路时，迎面碰到出来买酒的方南。他拦住方南，气喘吁吁地问，
7: 听说大人要杀喜事姐姐。
1: 方南一面庆幸他已回到家里，一面怕他的冒失坏了大事，便一把将他拉到僻静处说，惹儿听话，既然你已回家，就好好待在家中，千万别乱跑，也别东问西问。惹儿急了，
7: 我能不问吗？你只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方南怕他在街上纠缠，只好小声的，是，你千万别说出去。方南说罢便急急去买酒。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惹儿呆在那里半晌回不过神来。这些日子范蠡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外造舆论杀西施，暗地里却在筹划借此机会劫走他。艰难处他只能独饮闷酒开启思路，饮至七分醉时，西施的顾盼形容又映在他眼前，他似乎闻到了那使他心醉的独有的温馨体味，于是禁不住唱道，

0: 此时惹儿急急惶惶地跑了进来，一见惹儿的神情，他的酒已醒大半，于是站起来急问：
1: 惹儿，你西施姐姐她还在美人宫吗？
0: 惹儿闻言更气：
2: 当然，大日饮酒唱歌还知道想着姐姐。
0: 范蠡：
1: 我，你为何不陪她？
0: 惹儿不答他的问话，只气愤地问道：
2: 惹儿只问大人一句话，大人为何要杀姐姐？
0: 范蠡得知西施仍然平安，也就稳住了心，只是字字深沉地说：
1: 你既已离开美人宫，就好好待在家中，不要到处乱跑。
0: 惹儿一跺脚：
2: 大人是否想说，惹儿若再去姐姐那里，你会连我一起杀？
0: 范蠡手握酒樽走到他面前：
1: 记住。
0: 正在此时，勾践派来催他赴宴的大臣石买走了进来，他深施一礼：
3: 上将军。
0: 范蠡视若未见，只摇晃着醉步对着惹儿：
3: 西施是什么人，你还为他说话？他是祸水，一滩祸水，不杀他便会误我越国民风。喝酒，喝酒。
0: 他端着酒樽将酒送到石买嘴边：
3: 喝酒，你为何不喝啊？
0: 石买着急的：
1: 上将军都醉成这样了，别再喝了。
0: 他夺下范蠡手中酒樽想扶他出门，范蠡却已顺势倒在地上。此时方南提着酒坛匆匆进门，范蠡睁开醉眼欣喜道：
1: 酒来了，真好。
3: 一时那混蛋真不是东西，他明知我最爱喝他家阿坤酿的酒，却而不给我送。

0: 话没说完，他躺在地上已鼾声大作。惹儿气得脸色发青，指着方南喊，
1: 他都成酒疯子了，你还给他买酒？
0: 方南嘟着嘴，他是上将军，我一个侍从不听他的行吗？石买与惹儿见范蠡已烂醉如泥，只好退了出去。位于王宫偏门外的街巷里，有一处深宅大院，门并不大，且十分简朴，走过影壁便一下开阔起来。二门门楣处高悬着大大的雅宅二字，面对二门是一座敞阔的大厅。已是深夜，大厅里灯烛悠悠，这幽光给大厅平添了一股神秘鬼魅之气。厅堂中七八个黑衣人正跪于王后前听命。越王后扫视他们一眼说，
2: 尔等可知吴国如何被灭？
3: 宣我主与王后卧薪尝胆，
0: 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才战胜了吴国。众人同声回答着，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
2: 这只是其一，还有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使我越国战胜了强吴。
0: 他停顿了一下，
2: 你们应该知道，西施或吴王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0: 对于这样一位越国女神，人们既敬仰又感恩，提到她谁都不敢也不肯稍有微词。王后的眼睛一个个从他们眼前扫过，
2: 你们不必如此看着本宫，本宫知道如今越国男女老少都在对她感恩戴德，这是应该的。可人世间的人和事总是在不断变化，从前他舍身祸无救国是巾帼英雄，如今他被仁慈的王上接回越国安置在美人宫中，就将会变成祸国殃民的妖女祸水。
0: 他扫视一遍一双双惊愕不解的眼睛后高声问道，
2: 你们愿意看到越国重蹈国破家亡的惨剧吗？
4: 不愿，杀死妖女保我越国。
0: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王后这才露出一脸笑容，
2: 这就对了，如今这保卫越国平安的大任就落在诸位壮士肩上了。
0: 一黑衣人用清脆的女声怯怯问道，
5: 仁慈的王后，上将军不是要亲自除掉那妖女吗？
0: 王后笑笑说，
2: 此话不假，如今举国上下只他一人看清了这一点。
0: 接着他冷笑一声，
2: 多么足智多谋尽忠保国的一个人呢，可是大业建成后他也变了，不是忙着选美建将军府，就是喝得酩酊大醉，本宫担心他说到做不到。此刻王上正设宴款待各国朝贺使臣，他们定会喝酒喝到天明，王宫大部分侍卫都调过去了，你们便可趁机除掉那妖女。
0: 众人上前一揖，
6: 王后放心，我们一定要除掉那妖女，保我越国平安。
0: 保我越国平安。王后叮嘱着。
2: 记住，尔等既称引子卫队，做事一定要干净利落，不露一丝痕迹。万一有所泄露，也无需害怕，一切由本宫担待就是。
0: 众黑衣人宣誓后，拜别而去。王宫里觥筹交错已到了宴会高潮，使臣们喧闹着，
7: 哎，这范大人怎么还不到场啊？想不到我们来到越国还见不到上将军。
0: 此时石买匆匆走来，他走近勾践耳语说，
8: 上将军在府中已经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他。
0: 勾践虽将信将疑，可事到如今也毫无办法， 他只好举酒致歉说，诸位，实在抱歉，上将军有急务在身，实在来不了了。诸位想同他饮的酒，就由文丞相代劳吧。勾践说完，对石买招了一下手，石买连忙凑耳过去。勾践轻声说，你去严密防卫美人宫。石买点头转身离去。文仲捧起满满一尊，
9: 好好，微臣遵命。就如王上所说，想与上将军对饮者都由不才代饮，来来，请诸位给个薄面。
0: 文仲虽全力打着哈哈，还是驱除不了爬上众使臣心头的猜疑，不知越国又在谋划什么。惹儿来到美人宫时，西施还在灯下读书。一见惹儿慌慌张张的样子，西施问，
5: 天都这么黑了，你还跑来干什么？
0: 惹儿喘息稍定，气愤说道，
1: 姐姐还有心读书，你想不到吧？大人，大人他竟要杀你。
0: 西施合上竹简笑笑，
5: 傻丫头，你中邪了，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胡话？
0: 惹儿着急地说，
1: 姐姐还笑，刚从阿坤嘴里听说时，我也不信，便跑到上将军府上想问个究竟，谁知他已喝得恋恋切切，口口声声说姐姐是祸水。
0: 惹儿说着竟哭了起来。西施为他擦着泪说，
5: 真是个孩子，他是个什么人，你我还不知道吗？
0: 说着他摸摸胸前的小金笛，
5: 他就住在这里，怎能伤我的心？
0: 惹儿急了，
1: 人家左一个祸水右一个祸水的说你，毕扬言要杀了你，你还替他说话？
0: 西施凄然一笑，
5: 你不是说他已喝得烈烈切切吗？他心里苦，说的都是醉话。
0: 他走到窗前，眼望夜空说，
5: 仔细想想，姐姐岂不是祸水吗？祸水，真的是祸水。
0: 惹儿不平地说，
1: 当初还不是他们送你去的吴国，若不是姐姐舍身应对，越国能有今日吗？如今做王的做王，做相的做相，就怪起姐姐来了，这世道还有论理的地方吗？
0: 西施转过身来拍了拍他，
5: 天不早了，早些回家吧，姐姐不会有事的。
0: 惹儿知道西施与范蠡感情深毒，他再说也动摇不了西施对范蠡的信赖，于是说，
1: 惹儿想听姐姐弹琴了，你弹一曲我才走。
0: 西施笑说，
5: 总脱不了孩子气，大半夜了还要听琴。
0: 话虽如此，他还是坐到琴旁，划出一曲如仙如幻的琴声。此时惹儿似无意间找出一支香，点燃在西施身后，之后自己便悄悄捏住鼻腔，闲踱般走出门去。西施感觉到了他的脚步，不觉绽出一抹微笑，
5: 这孩子看似单纯，其实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呢。
0: 惹儿来到旁侧耳旁，他对两个做粗活的婢女说，
10: 娘娘有凶险，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杀他，你们放下手中的活，尽快带他逃跑。
0: 两婢女慌张起来，惹儿叮嘱他们，
10: 你们别慌，我已将应急的迷香点燃，过一会儿娘娘便会被迷倒，我这就去安排马车，待车一到，你们就将娘娘扶上马车逃跑，跑得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也有杀身之祸。
0: 两婢女早已没了主张，只顾一个劲儿的点头。叮嘱妥帖之后，惹儿捂着胸口走到大门边便倒下了。守门侍卫都知道惹儿是一时将军的妹妹，他们即刻扶起惹儿问，
6: 惹儿小姐，你怎么了？
0: 惹儿喘息着，
1: 心口疼。 快快去找马车送我回府。
0: 一侍卫闻声立即去找马车。待惹儿回到房中时，西施果然已被迷倒。惹儿连忙灭了迷香，心想，
10: 这迷香哥哥本来是给我对付歹人的，没想到却用在娘娘身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姐姐出去要紧。
0: 未久，他在两个婢女的帮助下与西施互换了衣裙。婢女心慌慌乱中将西施脖子上那串小金笛的红线拉断了。小金笛掉在地上，救人要紧，他们顾不得去捡小金笛了。
6: 惹儿小姐，马车来了！
0: 卫士在外面呼叫。两婢女闻声即刻扶着不省人事的西施战战兢兢地走出门去。惹儿送走他们后更加坐立不安，他在房中焦急地踱着步，突觉脚下被硌，一看却是西施视若生命的小金笛，范蠡送他的信物。他弯腰拾起珍藏在贴身处后，干脆坐于琴前弹起西施教他的浣纱赋。三更已过，南国少有的北风刮得美人宫门窗作响，惹儿心乱如麻。刚刚离开琴架，就听到门外压低的喧闹声，
6: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这是亡命。
0: 是卫士的声音，接着便传来枪刀相撞之声。又是一处声音传来，
7: 这是上将军令牌，谁敢阻拦？
0: 惹儿听出这是方南的声音，他的胸口突突地跳着。
10: 果然要杀姐姐，好在我抢先一步。
0: 片刻沉寂后，又传来一阵撕扯推挡声和众人砸踏的脚步声。惹儿连忙罩上一块纱巾，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正要出去，方南闯了进来。方南一眼认出了惹儿，见屋内并无他人，正要问其原因，院子里突然闯入一群黑衣蒙面壮士，他们不由分说就朝西施房中杀来。方南担心伤着惹儿，连忙长剑一挥，护着惹儿走出房间。院子里的壮士与黑衣人已经厮杀起来，两队人马正斗得难分难解，不料又来了一队王宫卫队。那群黑衣蒙面人是谁派来的？方南虽心有疑惑，情形却容不得他多做猜测。见势不妙，他连忙护着惹儿欲奔逃出去。其他两路人马见状，即刻扑过来争夺。一身青布剑的黑衣人一马当先，渐渐刺向惹儿。方南情急之中大喊，
7: 快将此人干掉，别让他伤着娘娘。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市工信局认为，安徽永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为第10批亳州市绿色工厂。截至目前，全市认定市级绿色工厂148家，创建省级绿色工厂3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国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记者从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天气影响，原定于7月12号举行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赛徽 BA 第8轮亳州对阵宿州的比赛延期至9月20号举行。另外，徽 BA 第9轮赛事将会在7月26号开打，届时亳州队将客场挑战黄山队。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了解到，目前该婚姻登记点已经推出全年周末延时服务，全方位解决新人工作日请假办事不便、心仪即日无法办理登记等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周末延迟服务主要针对首次结婚登记的群众，离婚登记业务仅限工作日受理。7月10号至8月10号，市区画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除了免门票，两个景区呢还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只需要提前在畅游亳州小程序进行预约，即可快速扫码入园，并且领略画祖庵的中亚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我市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学校补录工作已经完成，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依照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确定了录取结果，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被普通高中和其他中职学校录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照规定为其新缴纳或者是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存的额度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过7亿元，聚焦养老设施建设、能力提升与困难群体保障，着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省财政统筹安排4.77亿元，专项用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对高龄、困难、残疾人实行政策兜底，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对低保老人和特困老人按照规定予以低保和特困补助，并通过一卡通发放平台精准直达高龄、困难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0: 省发展改革委消息，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业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十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低空飞行时长达500万小时，聚集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五集，
11: 方南带的人马与王公侍卫同时涌向惹儿，惹儿已明白几分，他知道只有黑衣人才真的会要他性命，他即刻灵巧地躲到方南身后，方南乘乱将他带到门口，黑衣人与王公侍卫即刻追了过来，方南只好催他快跑，自己则反过身来抵挡追兵。另两路人马见状，不顾一切地杀向方南和他带领的士兵，方南急中生智，站在门口大喊：
12: 弟兄们，黑衣人来历不明，抓住他们！
11: 方南这一喊果真见效，他带的士兵与王公侍卫两队人马即刻围攻黑衣人。黑衣人个个身手矫健，训练有素，一个身材矮小的黑衣人见惹儿逃了出去，他朝另外几人打了一个手势，其余人便掩护他追了出去。惹儿拼命奔跑，他跑出大门。

0: 来到北风呼啸的街上。黎明前的大街空寂无人，惹儿躲到一处民宅前喘息着。还没等他吸过一口气来，就见一黑衣人朝他追来，又是那几乎置他于死地的人。情急之中，他见屋后有一个柴垛，连忙猫腰钻了进去。黑衣人追赶至此，见街道四周空无人影，便停下来四处张望，却到处不见他追赶的娘娘。他顺手拉下黑色面罩，大口喘着粗气。躲在暗处的惹儿偷偷望去，不由大吃一惊，月光下那黑衣人竟是一个女人，而且面容酷似西施，唯一的差别是她眼角长着一颗显得分外扎眼的黑痣。惹儿躲在柴垛里捂着嘴，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清冷清冷的夜，半夜过后，月亮仍躲在云层里不肯出来。范蠡盘腿坐在席上，眼睛看着窗外，心中却波澜起伏。他不知自己这招铤而走险的棋走得怎样，可是除此之外，他已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救西施、护妻儿了。院子里的侧门吱呀一声响了，寂静的庭院似乎被这响声惊醒，接着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范蠡依然安坐席上，只是肩膀动了几下，因为这不是他期盼的脚步，他与方南约定在河边碰头。
1: 大人，小人蹲在外面观察了好几个时辰，看得很清楚，只有大门处还有几条狗，侧门这边的撤了。
0: 家臣阿火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禀报，府里其他人已经被他借着酒疯赶跑，只有阿火骂不走打不走。范蠡站起身，拎起案上一个包袱，对阿火说，
2: 这些钱你拿着，趁着天没亮赶紧回家去。
0: 阿火明白范蠡将远去，于是哽咽着说，
3: 外面起风了，大人多穿件衣裳吧，奴才送大人出去。
0: 虽然屋里一团漆黑，范蠡却能感觉到阿火浑身都在哆嗦。
2: 不用，你收拾收拾趁早离开。
0: 范蠡从侧门走了出去，果然没有遇上狗。他来到河边时已是三更过后，他坐在河边谋划着解除西施后的种种安排和未来岁月。一阵北风打乱了他的思绪，抬头望月，已过四更，仍不见方南的踪影。他不由得焦急起来，刚站起身，就见方南气喘吁吁的大步走来，未待站稳，就急急地说道，
4: 大人，西施娘娘失踪了，惹儿应该可以逃脱。
0: 范蠡的心沉了一下，焦急地问，
2: 怎么回事？
0: 方南喘息稍定说，
4: 我们进入美人宫时，宫中别无他人，只有装扮成西施娘娘的惹儿，我趁其他人没看出破绽，急忙掩护惹儿逃出了美人宫。
0: 范蠡焦急道，
2: 你没问问惹儿娘娘去了哪里？
0: 方南惭愧地道，
4: 当时局面混乱，我无暇多问。
0: 范蠡无奈地望向夜空，
2: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是阿光听信传言已经不相信我，还是另有隐情？
0: 汪南这才定下神来，
4: 奇怪的是，我正掩护惹儿出逃，突然杀出一伙黑衣人来，看架势是非要杀死娘娘不可。
0: 范蠡惊疑地问，
2: 黑衣人难道真有影子卫队？
4: 汪南道，除了那群黑衣人，后又杀出一群王宫侍卫，这些人倒像是保护娘娘的。
0: 范蠡沉吟着，
2: 明白了，明白了。
4: 方南道，那些壮士虽有伤残，幸好没有死亡，是他们掩护我脱的身。
0: 范蠡关切的道，
2: 那些伤残壮士如何？
4: 领头校尉说 一时将军已做好了安排，大人不必担心，将军托他带话于我，请大人尽快离开越国，未了之事由他料理。范蠡长叹一声，
2: 啊，天意如此，夫复何求啊。
4: 他又回望着黑郁郁的会稽城很久，终于回过头来说，
2: 上船。
4: 齐国使臣高印回到行人馆时三更已过，虽然酒饮的不少，他的头脑倒还清醒，回想这一晚的酒宴，越想越难以入睡。
5: 面对各国使臣来贺，勾践及越国大臣们虽不失热情且礼仪有加，可从越国村镇到会稽城内，早已不似勾践在无为奴时的凋敝破败，不到一年功夫已显出种种生机，足见越国的复兴能量不可小觑。从勾践的神情看，鹰鼻耀眼，本来就显心怀难测，自此次会盟归来，眉宇间更添出几分霸气。更让人忧心的是，从入越到盛宴散席，尽管各国使臣众口要求一见范蠡，这位足智多谋越国灵魂式的人物却始终神秘不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越国之剑下一次将回向何方啊？
4: 高印越想越觉得不对，听到远方传来的头遍鸡叫，他吩咐随行车夫护卫整理行装，趁早启程赶路。那追杀惹儿的黑衣人还在四处张望，刚要向惹儿藏身的柴垛走去，不远处传来的马车声阻止了他迈开的脚步，于是他便隐在就近的墙角。马车疾驰而来，坐在源头的随身校尉问道，
6: 高大人，我们为何要如此急着返回？
4: 高印掀开前面车帘，
5: 这勾践刚刚复国，不可一世的霸气就显现出来了，又有范蠡、文仲两贤相相辅，这个昔日在无为奴的弱国之王，对各诸侯国都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威胁，我们不能不尽快回去禀报王上啊。
4: 车夫甩起长鞭，大人莫急，我们一路紧赶，四五日内就可到家。高印自顾自地道，
5: 可惜啊，来了几日都未能见上范蠡一面，这后面有什么文章呢？
4: 马车突然放缓了速度，车夫说道，出门走得急，没来得及，小姐，奴才下去方便一下，好快些赶路。高印笑了笑，
5: 再急也得让人小姐呀，且去且去。
4: 这马车正好停在黑衣人躲避的墙角与惹儿藏身的柴垛间，校尉见车夫跳下车，便对车旁几个骑马护卫说，
6: 哎，你们几个也去撒泡尿吧，路还远着呢。
4: 众卫士闻言即刻跳下马来，噼里啪啦的齐齐对着黑衣人藏身的地方撒起尿来。面对眼前的一切，黑衣人的一脸杀气霎时换作女儿家的难掩羞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下意识的双手捂脸。片刻后，黑衣人望了一眼远去的马车，继续在周遭搜寻，他坚信自己的眼睛，坚信的追踪的西施就是跑向此处。可他查遍角角落落，最后又以长剑翻遍柴垛，还是不见西施的踪影。眼见天已微亮，只好泱泱离去。回到雅宅的时候，五位黑衣人正在向王后复命。王后说，
7: 如此说来，三路人马都没拿住一个弱女子。
4: 黑衣头目说，
8: 萧人看得出，其他两路人都是为保护他，只有我们真想杀他，这才遭到他们联手攻击，死伤惨重。
4: 王后看了他们一眼，
7: 会有殉职了？
4: 黑衣头目道，
8: 应该没有，我们掩护着他追了出去。
4: 此时正好会有沮丧地走进门来，王后满眼期待地望向他。惠游一见王后的眼神，啪的一声跪在王后膝前。
7: 惠游该死， 请王后降罪吧。
0: 王后冷静地道：
7: 起来吧，有话慢慢说。
0: 惠游立起身来。
7: 惠游眼看已经追到了西施，可转眼又不见了。
0: 接着他详细叙述了一遍追捕西施的过程。王后的眼神犹疑片刻，最后终于下了决断似的：
7: 快去换一下这身装束，吃些东西吧。
0: 几个黑衣人起身刚欲退去，王后字字铿锵地说道：
7: 记住，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那妖女除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逮住便就地处死，无需带回尸首。
0: 冬日的阳光温温地照在军营，一时在教场巡视将士们操练。阿坤抱着给一时浆洗好的衣物来到军营，远远看见一时便大声喊叫：
9: 大人，夫人命阿坤给您送浆洗好的衣物来了。
0: 一时知道阿坤找他有事，便故意大声骂道：
8: 该死的奴才，送个衣物还这么大呼小叫，不知道这是军营啊。
0: 阿坤傻傻地笑着跟在一时身后来到将军营帐，见左右无人之后，阿坤连忙向一时禀报：
10: 那些受伤的士兵都已经送出会稽疗伤去了。
0: 一时满意的点点头，他叮嘱阿坤要早些安置范家母子。阿坤笑着说：
10: 奴才已派人为他们备好了一所宅子。
0: 一时笑笑说：
8: 这就好，别忘了要勤送粮钱去看看他们，他们有什么事及时跟我说。
0: 阿坤一一答应着。一时在营帐踱了几步后叮嘱道：
8: 看来我一时还不能回府，你多带些人去找若儿，并且一定要探听到西施娘娘的下落。
10: 诺。
0: 阿坤世代都在一时家为奴，他从小跟着一时也习了一些书剑，比其他家奴明白事理，对一时更是忠诚至骨，因此一时什么机密都不避开他，自己不方便出面的事总是放心的交给阿坤去做。越王宫中寂静无声，只有勾践那狂躁的踱步声在四壁间回荡。忽然他停住脚步，对侍卫都尉喊道：
11: 这么多人都守不住一位弱女子，你们！
0: 石买吓得呆立不动，都尉俯首解释：
6: 上将军派去的个个都是精壮剑客，另外还有一批来历不明的黑衣人。
0: 勾践狐疑地问：你是说黑衣人？难道……都尉不敢接话，勾践挥挥手，都尉随之退去。都尉退出后，勾践又焦躁地踱起步来，他自语着：范蠡呀范蠡，你到底想要什么？苦思片刻后，他大喊：
11: 召上将军，文丞相进宫。
0: 晨光已现，却是一个阴霾四布的清晨。一夜乌篷船，荡舟会稽河上，方南正奋力摇桨。头戴斗笠的范蠡坐在船头凝神沉思着，想不到他多日的谋划竟成了泡影。当他想到西施的容貌，他那难以推想的下落时，不禁长叹一声。他想起在吴国时，他曾借着上贡的机会偷偷见了西施一面，当时俩人都十分伤感。为了冲淡那浓浓的伤感，他故意问他：
2: 如果战乱将我们冲散，我到哪里去找你？
0: 西施凝眉想了想说：
7: 五湖。
2: 五湖？你对五湖并不熟悉，为何要去五湖呢？
7: 因为那里太美太美了，可惜当时是吴王带我去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身边的人是你，那该多好。我从小就喜欢水，总感觉水便是我最终的归宿。
0: 范蠡听得心中发酸发胀的疼，他当时就是一个分裂的人， 一面担心吴王不宠幸西施，他们的计划就要落空。另一面，每当听到吴王宠幸西施的消息，他都恨不得撕裂自己。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男人，甚至不配做人。他手按疼痛的心口，强装笑脸说：
2: 没良心的小东西，逃出了王宫，还要跑五湖去看风景，难道不想爹妈？
0: 西施用手抚着自己的胸口，深情地说：
7: 爹妈与你都住在这里，想不想都在心上。
0: 范蠡的心再次被他拨动，他真想放弃自己的抱负，与他泛舟五湖，管他世界属于谁，只要能与西施在一起。西施见他目光游离，也不禁心惊摇动起来，调皮地问：
7: 大人不是说有东西要送我吗？舍不得了。
0: 范蠡这才想起，他在深山铸造刀剑时，曾让人帮他铸造了一只小金笛。他从贴身口袋中掏出一个金光灿灿、精致玲珑的小金笛来。西施接过那个小金笛，反复玩味着问：
7: 为什么要送一个小金笛给我呢？
0: 范蠡道：
2: 这是魔笛，能驱魔辟邪，还能抵挡一切灾难，就像是我时时护着你。
7: 哦，那……
0: 西施双手接过这个还带着范蠡体温的小金笛，她一脸绯红地亲吻着。
7: 此后我将日夜让他不离我身。
0: 范蠡热辣辣地拥起他说：
2: 收着就好，千万别带，否则吴王追问起来可就……
0: 西施仰起头，坚定地看着他说：
7: 不怕，这不是我的护身符吗？一定要带在身上，除非我不在了。
0: 范蠡将他搂得更紧了。
2: 等日过复过后，我就将你当成我的小魔笛，天天带在身边，除非我不在了。
0: 方南看着范蠡一会儿喜一会儿悲的表情，知道他陷入了往事之中，他有意打乱他的思绪，问：
4: 大人，我们到哪里去啊？
0: 方南的话的确打断了范蠡的回忆，他沉吟片刻后，指着东北方向问道：
2: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方南点点头：
4: 从这里过去便是五湖，夫蛟和醉里都在那边。
0: 醉里之战我没赶上，听说那惨烈悲壮之情真是前所未有，300壮士一起阵前自杀，震得吴王阖闾半晌说不出话，这才是越国以弱胜强。
4: 范蠡却并未陶醉于那场胜仗的英烈之中。
2: 可夫蛟之战却完全相反，如高阳送虎口，越王也就因此而忍辱屈无为奴。那日子，
4: 方南道：几次大战都是在这里打的，大人对这一带自然是熟悉了。
2: 自然，这里四周高，中部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吴越都曾在此地筑堤为田，故此才成了吴越争夺之地。这里还是……
0: 范蠡没再说下去，他心中已然清楚自己要去的方向。早朝时，范蠡出走的事震惊了朝野上下。众大臣来到越王殿后，见越王面色如常，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亲和，大家于是宽怀许多，不禁敞开胸襟议论起来。
5: 前几日还大建将军府，眼看地基都打好了，这上将军却不知去向，这
11: 不是还要举国选美吗？怎么那么大动静却不见了结果？
5: 有了结果就更麻烦了，留下那么多美女伺候谁去？
0: 此话一出，即刻引来一阵压低的哄笑。放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不坐，却不辞而别，真让人百思不解。 此论招来了一片啧啧之声。一言不发者只有两人，一是文仲，一是石买。石买其人最善察言观色，勾践此时虽也一言未发，只是宽和的微笑，可石买的眼睛却始终没离开他那耀眼之光的变幻闪动。他无法断定勾践此时是喜是忧，于是决定还是静观不语为好。文仲则更加复杂，自与范蠡别后，范蠡留给自己的临别赠言，望兄择路而行，可别误了自己，总在头脑中盘旋。自范蠡提醒后，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勾践的面相眼神，揣度着他的言行举止。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二级左右。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7到36摄氏度，郭阳28到36摄氏度，蒙城28到36摄氏度，利仙28到35摄氏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 乔山区城富镇王园村紧盯孩子安全，守牢水边防溺水防线。
2: 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2012年11月16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修改。

0: 把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取得的重大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体现在党章中，实现了党章又一次与时俱进。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党的一大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党的18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内容写入党章，并对党员义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的要求做了充实。通过这次修改，党章这个党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必将在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更好发挥根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2: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02年11月8号至14号，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着全国66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15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16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大会全面回顾了党的十五大以来五年的工作，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报告总结的十条基本经验：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八、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十条基本经验植根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践创造的智慧结晶。报告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十条基本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大会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着眼于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大会选举产生由委员198人、候补委员15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2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号，党的16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琦、刘云山、李长春、吴仪、吴邦国、吴官正、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罗干、周永康、胡锦涛、于正生、贺国强、贾庆林、国伯雄、黄菊、曹刚川、曾庆红、曾培炎、温家宝。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贡献。党的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
3: 天气越来越热，出门都热得满头大汗，孩子们一放暑假就总想着跑到水边玩耍解暑。咱们农村到处都是沟渠、小河和水塘，玩水的地方多，安全隐患也跟着变多，着实让家长和村干部揪着心。家长稍微一疏忽，孩子们就可能结伴偷偷跑去水边玩水、下河游泳，这背后藏着的安全风险实在太大了。今天咱们就了解一下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是怎么紧盯孩子安全、守牢水边防溺水防线的。
4: 你一定要知道他上哪去了，然后不要叫他跟人一块去结伴去下河游泳了，特别是咱这边狗也多、河也多。
3: 最近持续高温，农村田间地头的沟渠、河塘成了孩子们最爱跑去玩耍，也是最容易被忽视危险的地方。 为了从根源上杜绝溺水事故，嘉城区城富镇王园村把防溺水宣传当成日常工作，天天抓，时时抓。村干部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反复跟各位家长强调，一定要尽好监护责任，看好自家孩子，守住家里和水边的安全底线。学生陈子怡：
5: 老师也交代过，家长也说过，肯定不会下河的。
3: 村民蒋丽红：
6: 俺孙子六七岁了，看得紧得很，小孩爸妈不在家，俺得注意看俺孙子。
3: 除了督促家长做好监护，看好孩子，王园村还发动全村村民互帮互助，一起守护安全。不少村民都主动当起了民间安全员，平时下地干农活，在村里走动的时候都会多留意周边的河道、水塘，只要看到有小孩靠近危险水域，都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把孩子劝回家，杜绝危险发生。村民陈世兰：
7: 下地碰见小孩在河边儿就在叫阻回家，不就在河边儿玩，也掉河里，后悔都来不及了。
3: 据了解，王园村从人工巡查、设施防护、智能监管三个方面同步发力，把水域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效化，扎扎实实筑牢防溺水安全网。村里对全村所有的河道、田间沟渠全部排查了一遍，把每一处安全隐患点位都梳理清楚，登记在册。同时，在所有危险水域、重点河段的岸边都配齐了安全绳、救生衣、救援竹竿、救生圈这些应急救援工具，还安装了清晰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牌，万一出现突发险情，大家能第一时间开展救援，最大限度规避危险。王园村宣传员王倩：
4: 下一步，结合我们巡查员还有村干部，然后通过村子的广播，然后还有我们巡查员定点巡护我们河边，发现有小孩下河的会及时制止。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家长多叮嘱，然后小孩出去的时候让他多看看，确保我们王园村不会发生这些安全事故。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科学营救溺水者。
8: 下面是第三项课程，营救溺水人员。小贾，你来假装落水的人。
9: 救命啊，来人呐！
8: 大家注意，遇到溺水者时，我们可以用竹竿等较长的东西把它牵到岸边，水性好的可以游到溺水者背后，拖住他的头，用仰泳方式把他拖到岸边。
10: 教练，为什么要从背后拖呀？
8: 如果从正面靠近，容易被溺水者抓住不放，这样不但没法施救，还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10: 那要是不会游泳怎么救人啊？
8: 不会游泳可千万别逞能，可以向溺水的人能够到的地方抛救生圈、木板等漂浮物。如果溺水的人离得近，可以把木棍、绳索或救生圈递过去，让溺水的人抓住一头，自己抓住另一头，拖着他上岸。
11: 遇人溺水勿慌乱，合理营救保平安。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养老更要防诈老。
13: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4: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13: 儿子，刚刚有一个
15: 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16: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17: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18: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14: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3: 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多发期，未成年人脱离学校统一监管，加上不少家长无暇全程看护，孩子独自结伴外出频次大幅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我们通过了解案例来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2: 案例一，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发生事故要担责。2023年8月，在利辛县，一电动自行车载有伙伴由南向北行驶至某镇东侧14路口处，与一轻型厢式货车交叉相撞，造成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共两人，均是12岁，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受伤及车辆损坏。
3: 案例二，14岁少年违规骑电动车闯红灯被撞。2023年11月，张某14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亳州某交叉口处时，因闯红灯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张某未佩戴头盔，头部着地受伤，两车受损。
2: 案例三，少年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2024年3月，在桥城，刘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两轮车搭载未成年人李某，行驶至乡村宜无交通信号14路口时，与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乘人员受伤，车辆受损，刘某未戴头盔，头部着地，加重了伤害后果。
3: 案例四，少年违规骑行电动车撞车后受伤。2024年6月1号，在蒙城县，朱某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岳旅路5公里处左转弯时，与葛某15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葛某受伤，双方车辆受损。
2: 这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3: 请广大学生和家长注意，年龄未到绝不碰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骑车出行守规慢行，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骑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法规，务必正确佩戴头盔，守牢安全底线，牢记不追逐、不竞速、不载人。家长尽责，加强监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暑假期间，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出行计划和路线，教育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务必陪同低龄儿童外出。对于孩子的违规骑行行为，要坚决制止，不能因溺爱而放任不管。
19: 健康小贴士：
3: 便秘平时可以多吃点有助通便的水果，像猕猴桃、西梅、火龙果都很不错。另外一定要多喝温水，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水，能帮助肠道更好的蠕动。
2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 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

0: 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的一生》。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为。
1: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

0: 更久。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我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4: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理解把握好14个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14个坚持贯彻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结合监督执纪执法实践，持续跟进学习和把握，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实效，要筑牢忠诚之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动真碰硬，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坚定斗争之志，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系统性、精准性、科学性，把握政策策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永葆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不断强化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4: 农村集体三思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固阳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选准工作切口，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查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护航农村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固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督促推动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履行责任等，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集体三思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治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固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由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牵头，组织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重点紧盯合同管理不规范、租金拖欠未收缴、资产台账不清、资金支出监管不严等突出问题，逐项核对村级三司台账、承包租赁合同、公示记录，对长期未规范管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村进行重点督办。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此外，为推动专项整治常态长效，郭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等平台，压紧压实农业农村部门责任，推动村级三司运行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诉，主动接触群众监督，切实守住集体利益，护好群众共同财富。
5: 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把监督嵌入文旅产业链条，推动形成全链条常态化整治格局，推动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聚焦旅游市场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导游职业不规范、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专项整治，纠治旅游乱象，以有力监督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出游满意度。蒙城县纪委监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工作职责，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调度会五次，形成一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主体，围绕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未签旅游合同、强制消费等六大乱象开展全覆盖检查21次，并责令限期整改，联合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11批次，排查并整改营业地址变更未备案等问题4个。
4: 郭阳县高公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吕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郭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郭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翟明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郭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徐璞玉是河南宝丰人，同治元年进士，两年后任金堂知县，同治10年6月升任马边亭同知。在马边任职的2年，年届不惑的他做到了3不：不上空坛。他到马边不久，看到许多百姓吃不饱，没有空坛无用的大道理和八股文。在考察土壤和气候后，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百姓们因地制宜，开渠道、引水源、种水稻，仅1年多的时间就垦荒和改种水稻数百顷，开创了乡民食有温饱的局面。不摆架子，徐璞玉饱读诗书，为人谦逊，为官平易近人，从不以地方官身份教人，工作之余常便服出行，到百姓家中访贫问苦，元宵节时还和县人一起逛灯会、猜灯谜，不谋私利。他在马边为官，一心为公，把抚绥巡防、除弊安民当成第一要务，任期内县境祥和，但他对自己却近乎苛刻，一直住在破屋三船的县衙内，保持两袖萧然的本色，有时候还倒贴钱救助贫苦百姓和奖励守边机道的有功人员。这位3不干部的清廉和实干一以贯之。同治3年任金堂知县时，面对全县饥荒，徐璞玉力请拨款赈灾，及时公正地实现了民乐实惠，最后还盈余数百斤。按惯例，这笔钱用作长官公费支销，但他坚决不取，而是考虑到金堂地广而民贫穷，子弟多失学，以剩下的钱为基础，倡议地方力量捐书银钱，共创办了100多所义塾，为县里培养了一大批端正之士。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大明，我看网上的招聘广告，这个公司月薪特别高。
2: 是啊，咱们俩一会儿面试得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呀？先把表格填一下，然后把培训费交了。
1: 还要交费啊？
3: 对呀，你们刚毕业，公司当然要培训你们才能上岗啊。
1: 主管，您看我们出来的急，没带钱，要不以后从工资里面扣行吗？
3: 微信转账也行。
2: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前途，我们住得近，我去取一趟，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3: 好，快去快回啊。
1: 大明，你真准备取钱啊？
2: 才不呢，我那不是为了赶紧脱身吗？这肯定是个骗子公司。
1: 我觉得也是，早知道啊，应该提前在网上核实一下。
2: 我们马上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要举报他们。
4: 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征兵体检工作稳步推进，辖区适龄青年积极应征报名，以饱满精神接受祖国挑选；
4: 侨城区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征兵体检工作稳步推进，辖区适龄青年积极应征报名，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以饱满精神接受祖国挑选。在侨城区征兵体检站，来自各乡镇街道的适龄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统一引导下，分批次、分科室依次有序参检。医务人员对照征兵体检标准，细致开展血压、心电图、血尿常规等全方位检查，认真核对身份信息，细致记录各项身体指标。侨城区应征青年季凤森：
5: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次我主动报名征兵，为了顺利通过体检，我坚持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调整心态，希望能顺利入伍，在部队磨砺自己，增长本领。
3: 侨城区应征青年田阳阳：
6: 参军入伍是责任，更是光荣。我身边很多同龄人都积极报名应征，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军旅的决心，希望能够顺利过关，走进军营，建功立业。
3: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副院长盛亚伟：
7: 我们提前对全体参年以后人员开展征兵标准、业务规范和纪律培训，体检中我们严格依规操作，细致甄别，精准记录，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坚决杜绝漏检、错检，以严谨专业的医疗态度为部队选拔身体健康、素质过硬的合格兵员。
3: 侨城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纪律，实行全程监督、阳光征兵，确保体检结果真实准确，全力遴选身体素质过硬、思想素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侨城区人武部工作人员王彪：
8: 我们紧盯优质兵员征集目标，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适龄优秀青年开展征集工作，严把体检关口，严守工作纪律。接下来我们将有序开展政治考核、走访调查、择优定兵等后续工作，优中选优，输送高素质兵员。
4: 7月14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和发展稳定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当前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部分领域监管仍存盲区，各级各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直面短板弱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紧盯建筑施工、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全覆盖、无死角。要严管高风险作业和小散工程，强化农民自建房及在建项目全过程安全监管。要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冲装、非法销售等行为，持续规范燃气市场秩序。要抓好交通运输突出问题治理，强化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使用等全链条闭环管控。要密切关注新业态、新领域安全风险，及时研判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决消除监管盲区。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重拳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严管重罚，强化行刑衔接，形成强大震慑。要持续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旱、暑期防溺水、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侨城高质量发展。侨城区领导赵伟、潘成尧、王洪波、郭全德参加会议。
3: 每到夏季持续高温的季节，不少市民就会有疑惑，工作时中暑能否认定工伤，该如何申报？ 针对群众关心的这一问题，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高温作业中暑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着清晰的法定判定依据，并非所有中暑情况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畴。桥城区人社局工伤股工作人员李曼丽：
9: 首先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是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进行作业，其次呢是经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
3: 明确认定标准后，劳动者还需牢记工伤申报时间节点，超期将无法受理，不同申报主体对应的办理时限不同。李曼丽：
9: 申报时限我们现在是分两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配合来申请职业病，它是自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区人社局申请。第二类呢是职工个人或者是近亲属以及工会可以来申请，这个时间呢要求是一年内，超过一年是不予受理。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享受以下待遇：医疗费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3: 如果在岗突发中暑，劳动者要按规范流程留存相关凭证，备齐对应材料提交申请。人社部门也公布了相关咨询渠道，方便群众答疑。李曼丽：
9: 申报步骤，首先呢，病人需要紧急进行就医，获得职业病的诊断结论，同时呢，也要进行固定证据，然后呢，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以及劳动能力鉴定。所需材料，首先要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劳动关系证明、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材料。咨询电话5531761。
3: 桥城区人社局提醒各用工单位，要落实高温劳动保障举措，按时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职工发生职业性中暑，企业需主动配合完成申报，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
4: 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备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3: 备受市民关注的桥城百姓大舞台系列赛事火热持续，第三场海选赛将于7月18号晚上19点在桥城万达广场北广场2号门外激情开赛。作为面向全市群众的公益性文艺展演平台，百姓大舞台坚持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宗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零门槛、广参与的展示舞台。赛事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才艺表演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汇聚各行各业的草根达人，充分展现桥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多彩的群众文化魅力。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秀丽，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塞。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接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1: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旧城镇的王先生反映说，交了有线电视费，但是呢家里面搜不到利辛县的频道，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之前反映的问题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啊。
2: 那您这个有线电视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
2: 还没解决。现在是您是诉求是什么？是想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频道的这个电视是吧？
3: 是啊，我找的无线网是3年交800，他那是，那我去交钱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是1年是300，他交的这个无线网，1年300块钱，2年600，2年600就送这个有线电视，3年800，也是送这个有线电视。我有电视机，但是我是交的是3年的。
2: 我知道，就是您现在不是说搜不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频道吗？
3: 对呀、亳州的，我们州城镇的都能搜到，就是我们利辛县的我搜不到，都过了春节都搜不到，我也去找不到。
2: 之前是可以收看是吧？
3: 去年可以，就是春节前可以。
2: 啊，有没有与他们联系，让他们去调试呢？
3: 我去了，我去，他说你怎么思想看这个台呢？我说我是这州城的，我是咱利辛的。那个郭阳蒙城的我看不看无所谓，我总想咱那个本县的，我想看看这个利辛新闻呀。
2: 他们说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
3: 他说是县里听的，我问他，我就是到俺镇来，我交钱那个地方。他不是县里听的，我说那你给我个电话，我打县里我问问，他说他不知道。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好吧，
3: 好，
2: 再见，
3: 麻烦你哈。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针对民生残联也出一期节目。这个问题我们7月20号是市残联上线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就是下周一。如果说您有关于残联管理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早上的7:40到8:20之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可以与线上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来直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疑惑。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最近几天怎么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呢？我们来关注市税务局给出的回复。亳州率先在全省试点上线中药材这个电票的代开，纳税人呢可以通过新电局 APP 电子税务局网页端申请代开书店票，那么无需再从安徽税务小程序申请代开纸质版普通发票。因此呢，安徽税务小程序代开普通发票功能呢，亳州地区已停用。那么已经和反映人取得了联系，在办税服务厅人员的辅导下，那么纳税人呢是已经成功掌握 书店票的开具操作。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翁先生反映，说自己村庄60多户电改，供电公司装好柱子拉好线，但是没有安装到户，也没有给他们用新电线，大家使用的还是之前的老线，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用户反映情况为该台区部分表箱未安装到用户就近位置，部分新立电杆未重新下线，经现场勘查之后呢，现已上报下周计划，计划于7月26号前完成该台区的表箱整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金达荣府地下室积水的问题，希望您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稍后把您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请您拨打这四路电话与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古井大道105北延伸段什么时候能够开工建设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咨询一下，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后续可以联系到您。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咨询，想问一下他们村的这个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过工作人员与反映人进行联系对接呢，确认其咨询的宅基地位于贵阳县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内，根据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工作安排，贵阳县全域推进农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工作。那么该项工作呢是覆盖全县农村居民，涉及体量庞大，整体任务繁重。那么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域内土地权属情况较为特殊，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交织混杂，房屋土地用途多元，涉及人员户籍身份类型不一，历史遗留问题与疑难事项较多，登记确权难度较大。那么贵阳县按照先易后难分批推进的工作思路，先行组织实施集镇规划范围以外各村组的确权登记、全籍调查及证书核发工作，待外围各村工作全部推进落实完毕之后，再专项启动集镇规划区内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业务。现阶段呢，全县仅针对集镇外村庄开展确权登记，集镇规划区内暂未启动相关的登记流程。工作人员呢，已就上述政策依据、工作安排及后续计划向反映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反映人对答复内容表示理解。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金达荣府地下室有积水。
1: 之前有没有向物业和住房发展中心反映过？
4: 向物业他们反映过，他都是他也说给科长说，然后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1: 什么时候反映的呢？
4: 好长时间了，我们去那边填的反映。
1: 就是你们反映过之后，物业说是向开发商去来反映是吧？
4: 对对对。
1: 那开发商有没有去现场去查看或者说去维修呢？
4: 我今天见开发商去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哦，今天去了是吧？
4: 对，我从朋友，我们有个群里面业主发的。
1: 哦，他这个积水是什么时候？是下雨的时候积水，还是平时都有积水呢？
4: 昨天这几天都有水。
1: 是局部积水还是整个地下室都积水呢？
4: 从六栋往后往北面去都有积水。
1: 积水原因有没有查清楚呢？
4: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他们说的好像是没做防水吧？
1: 没做防水。
4: 对。
1: 哦，行行，那这样，既然今天物业或者说开发商他们已经有人去现场去查看了，那看后续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另外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您观察一下最近这几天的这个事情进展，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转学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规定，因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及家庭住址变动或者是其他正当理由需转学的，由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的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想翻译一下，我想咨询一下，问一下那个金色花链的那个卡，咋给一个解决的办法？
1: 就是现在您的这个卡还没有用完是吧？
5: 是的呀。
1: 里面还剩多少钱？
5: 还有几万了。
1: 哦，这么多呢。现在他那个喷泉那边那个老店现在还是营业的是吗？
5: 没有吧，早都不营业了。
1: 之前不是说有时候会就是有一些这个进货可以去营业吗？现在就是说那个店也已经关门了吗？
5: 对。早都关了
1: 。
5: 天天去挑，挑点东西，那东西简直都是垃圾。再一个，去挑了就管，有身体不好一点管受伤，挤得太狠。
1: 哦，那现在就是那边也不开门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1: 之前有没有向商务局去反映过？
5: 没有，我觉得我们看这个说办就办，县城。
1: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之前有听众咨询过，他们说这个是有一部分这个店呢是在营业当中，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营业，看这个卡最后怎么解决，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商务部门反映一下，您稍耐心等待，看后续他们会跟您联系，看给出怎么样的解释，好吧？
5: 好嘞。
1: 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反映，好吧？
5: 那我是等电话。
1: 对，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最近几天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5: 好，谢谢。
1: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6: 我给你反映一下，俺是住在这个

0: 草岭街道和谐家园幸福小区嘞，
1: 嗯。
0: 然后是二栋，3单元106，俺的厨房瓮底塌陷了，然后现在给各个部门反映，他一直在催，一直在催，没有人来看维修。现在就是厨房瓮底塌陷得有将近2、3寸了。
1: 就是您家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然后有这个塌陷的情况是吧？是
0: 啊，
1: 下面是
0: 对，
1: 地下室吗？
0: 不是，俺这是就是6层的房子，然后这现在这个一楼是立地85公分，它现在就是，这一场雨下过之后，上一场雨下过之后，这个房子都塌陷了，然后给哪个部门反映都没人弄了，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给人反映一下，给恁个帮
1: 就
0: 帮忙。
1: 是您当时反映过之后，他们比如说社区或者是这个当地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呢？
0: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这个是哪一年拆迁还原呢？
0: 这个是2013年嘞，俺这是
1: 2013年，嗯。
0: 公租房，
1: 是您申请的公租房吗？
0: 是的，
1: 您一直在里面居住是吗？
0: 是的。
1: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话，它影响到您的这个居住和使用的话，您可以申请进行调配，可以调配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不是
0: 不需
1: 还原
0: 要
1: 的，
0: 调配，俺只需要叫他来给俺维修一下子。这
1: 嗯，
0: 个就是我光厨房塌陷了，然后叫不知道找谁弄的，找社区也找了，
1: 行，
0: 找物业也找了，没人来修，都
1: 那，
0: 是麻烦的。这
1: 嗯，
0: 个
1: 如
0: 说
1: 果
0: 办
1: 说
0: 就
1: 是公
0: 办。
1: 租房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属于住建局，我们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如果说您说的刚才是还原房的话，就是桥城区政府。那这样，如果说您
0: 俺
1: 确
0: 这
1: 定，
0: 是公租房。
1: 嗯，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后续会有
0: 好，
1: 人跟您
0: 谢谢
1: 联系。
0: 哈。
1: 嗯，不客气。
0: 好。
1: 嗯，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收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18点整。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讲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磊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为患者医疗伤痛的感人事迹。
4: 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投身抗日斗争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1: 一根根针抚平众多患者的痛苦，一份初心扛起党员医者的担当。多年来，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马磊依托中西医结合针灸特色疗法，用心救治中风偏瘫、颈肩腰腿痛等各类病患，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收获患者及家属一致称赞，荣获亳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6: 回家以后多练练坐啊，靠墙站，走路走不稳的话别走太多的路啊。
1: 好。在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门诊，马磊正在查看一位刚拔针患者的恢复情况。这位患者患有脑血管疾病，半身瘫痪，行动不便，经过马磊6个月的系统针灸和康复治疗，如今肢体活动能力大幅改善。患者家属陈亲：
7: 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他的扎针技术一流。
1: 一流的扎针技术引得不少颈肩腰痛、中风患者、脑瘫患儿患者慕名前来。诊疗中，马磊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充分发挥针灸优势，秉持中西医辨证施治的诊疗思路，精准对症，科学施治，为众多患者减轻痛苦，缓解症状。马磊：
6: 有些精神疼痛来的病人啊，他不能走啊，或不能扭，脖子不能扭啊，我通过一针可以解决他痛苦啊。对一些中风患者或脑瘫儿童，通过治疗以后可以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从偏瘫到他能独立行走到独立生活，我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我帮助了他。
1: 作为一名长期在临床一线的党员医生，马磊深耕针灸专业近30年，始终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熟练运用毫针、艾灸、推拿、拔罐、小针刀、埋线等中医适宜技术，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面瘫、中风后遗症、关节痛等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患者楚爱群：
8: 刚来的时候这肩膀有点酸，现在不总酸了，好的时候这轻松多了，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1: 患者家属罗丽：
9: 每次来的时候，医生服务态度都很好。
1: 年轻医师是科室未来的中坚力量。日常工作中，马磊着力抓好传帮带育人，手把手实操教学，实打实传授经验，毫不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临床积累的经验、针灸实操技巧，倾力培育中医后备人才。蒙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方昭：
10: 在遇到特殊临床病例的时候，马磊主任会积极地带领我们进行复盘，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提高诊疗能力。
1: 蒙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治医师吕倩倩：
11: 对待患者方面就是比较耐心。

0: 心，然后把患者当作每一个家人一样进行对待。每次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都用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进行沟通，让患者放下内心的芥蒂。
1: 自马磊担任科室主任以来，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先后获批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安徽省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国家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等，成为医院乃至区域内有影响力的特色专科。马磊：
2: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医生，我会带领团队更好的深耕中医康复领域，为广大中风患者和脑瘫儿童解决病痛，让他们能生活自理，解决患者家庭的负担。
3: 本台消息，7月14号下午，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通报了上半年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有关单位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高温期、暑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要紧盯重点问题，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高度警惕，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着力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要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行业、消防、煤矿、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和防溺水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汪继红强调，要紧盯重点工作，严格抓好督查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重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风险提示等工作，着力完善安全工作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汪东、钟志峰、薛静柏、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7月1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工人疗养院旧址、古肥工所、老邮局、门神街、西顺河街，汪继红边走边看，认真听取有关历史遗存保护工作介绍，深入查看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征收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市场化思维推进街区改造提升，丰富场景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座谈会上，亳州文旅集团汇报了北关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三会单位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运营前置，严守文物古建保护硬性标准，高效利用现有资产资源，科学谋划运营文旅项目，切实把沉睡的历史遗存变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要持续加强街区治理，从严管控四大乱建，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做好建筑风貌管控、区域交通治理，提升街区整体环境品质，为群众生活和业态经营创造良好条件。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属地及相关部门安排专人负责，主动靠前服务，提升项目建设效率，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7月15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公安队伍建设情况的报告、急救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郑超强调， 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系统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聚焦4662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高质量项目谋划储备，确保项目建设接续有力。要持续筑牢政治忠诚，不断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和法治化水平，锻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新时代公安铁军。要立足公益属性，加快县急救中心建设，统筹推进信息化和社会急救，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郑超强调，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责任，坚持藏粮于地，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坚持藏粮于技，加大支持投入力度，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多措并举提高粮食产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4: 永远的丰碑。
1: 下面，让我们一同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不屈抗争的英雄事迹。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九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9·18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边疆省诸河县中仙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他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他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近日，连续打退敌军六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诸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他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他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1936年八月二日，在诸河被敌杀害。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3: 立新台记者严成、王刚报道：暑期是防溺水事故发生的关键期，为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守护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生命安全，立新县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坚决守住零事故、零伤亡安全底线。在立新县中团镇黄井社区，护塘员徐辉早早来到他负责的水域，沿着辖区河道、池塘逐一巡检排查，紧盯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劝阻各类涉水危险行为。徐辉：
5: 表面上呢，我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这个狗和汤呢，去加强那个不间断的去巡查，防止在学生主要放假呢，和到河里去钓鱼啊、游泳啊、去玩水。
3: 为压实安全责任，立新县中团镇以村级护塘员常态化巡查为支点，全面铺开全域防溺水管控工作。目前全镇17个村社区配齐305名村级护塘员，构建全域覆盖的水域巡查管护队伍。同时，通过应急广播、宣传车、横幅标语、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 面向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化防溺水宣传教育，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避险能力。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赵英兰：
6: 不要私自下水遛牛，也不要玩水，也不要和别人结伴下水遛牛。
3: 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徐子玉：
7: 如果发现了别人下水游泳玩水，我会及时劝阻并给家长说。
3: 据了解，利辛县中团镇辖区共有各类沟塘325处，分级划定高风险水域127处，中低风险水域198处。为精准防控溺水风险，今年新增防溺水四件套及警示牌230套，实现辖区内沟塘防护措施全覆盖。中团镇党委委员刘星：
8: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数起关键节点，加强重点时段巡查，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动态整改水域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短暂休整，暂时没有工作怎么办？先别急，失业保险金能添一份兜底保障。人社部门提醒，劳动者被动失业后，符合条件可正常申领失业保险金，切实筑牢失业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底线。据了解，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水平，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比例核定，能够有效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值得关注的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无需个人缴纳医保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为缴纳，可正常享受职工医保报销待遇，实现医疗保障不断档。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稽核科工作人员徐廷军：
9: 参保缴费延上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失业人员，可向失业保险监管机构申请失业保险金。
1: 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失业保险缴费年限可跨单位累计计算，无需在同一单位连续参保。其中，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企业裁员、单位辞退、因企业拖欠公司被迫离职、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形，均属于非本人意愿失业，符合申领条件，个人主动辞职不在申领范围内。徐廷军：
9: 领取标准如何确定，与累计缴费年限有关，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金、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12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18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为24个月。
1: 为方便群众办事，我市开通失业保险金线上线下双通道申领服务，全面实现跨省通办，办事便捷高效。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材料，前往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大厅公共就业服务窗口现场办理。目前政策已优化，取消60天申领期限限制，只要处于失业状态即可申请，建议符合条件的市民尽早办理。线上可通过掌上12333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及支付宝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本地人社官方公众号申领，完成实名认证、填报失业信息即可提交申请。社保部门将在3至7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按月将待遇发放至本人社保卡或绑定银行卡，全程网办，跨省可办。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于7月15号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9月20号前均可办理。申请对象为亳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贷款按年度申请和发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 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教育局网点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
1: 亳州市化祖庵、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时间截止到8月10号。免费月期间，市民游客只需提前在畅游亳州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即可快速扫码入园，一并领略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讲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磊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为患者医疗伤痛的感人事迹。
3: 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3: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投身抗日斗争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强同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关心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及，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2: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3: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11: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

0: 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2: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 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8: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 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银电脑，提至40元每月，
1: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丁伟。丁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这里是正丰行丰热

0: 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年留言说，想问一下年卡还能不能办理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政策介绍。
2: 我们的这个旅游年卡现在还可以办理，您可以搜索畅游亳州小程序，在这个上面呢，您可以购买亳州年卡，目前呢是139元每张卡。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这个年卡稍微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139元的年卡可以畅游七大景区，还有演艺，以及呢夜游。
1: 这个年卡的话，它是从你购买的当天来开始算起，是吗？
2: 对，从你激活，它需要激活。
1: 这个年卡它的这个项目包括哪些呢？
2: 年卡的项目包括七大景区，运兵道、花戏楼、画祖庵、钱庄、魏武祠道的中宫，以及呢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在曹操剧场里面的两场演绎，任选一场，还有我们的郭和夜话夜游。
1: 想问一下亳州以外的户籍能不能买呢？网友李生留言问。
2: 这个暂时不可以，只限我们亳州市的市民。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假期那么除了咱们亳州市内游之外的话啊，然后外出旅游也是很多家长包括这个学生的选择。那想问一下，作为主管部门，在这个假期期间，对于旅行社，就比如说是否检查他们有没有存在这个虚假宣传，比如说低价游、强制购物，那市民如果说遭遇到旅游的消费纠纷的话，那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施修海来做介绍。
3: 好的，这个今年呀是旅游市场全面整治和打击导游乱象的这个最后一年。所以我们一直也在开展这个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对这个刚才说到的一些虚假宣传呀、不合理低价游还有零售团费，我们是零容忍，严厉的打击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广大的游客在外出旅游的时候，选择旅游产品的一定要慎重，要自觉的抵制这些零售团费和不合理低价游，来增强我们自己的防范意识。同时呢，我们在参加旅游产品的时候也要慎重，不要贪图便宜，以大欺小。我们这个
1: 您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样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哈？
3: 我们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哪些是正规的旅行社？正规的旅行社一般的一样合法的旅行社也是要有一照一证。一照呢就是市场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就是旅游主管部门颁发的那个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这两个证呢是我们旅行社在准入市场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的。而且说我们在这个看证，这个游客这个消费者在看证的时候也要看他们证的等相应等级的一些情况，比如这个一些比如出境，你要看是否具有出境资质，是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出境资质，他也是在一些在从事一些违法的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因为这旅游合同它对旅游的行程啊、旅游的这个住宿、吃饭，还有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标准啊，都有详细的约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游客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签订旅游合同，特别一些发生这纠纷的一些项目，比如住宿的标准、吃饭的标准，这一定要仔细阅读，不阅读的话到时候容易产生纠纷。第三应该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一定要依法维权，切不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是什么罢游了、拒乘了，造成本来是损失不大，最后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导致我们这个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所以我们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应当采取防范这个损失，防范扩大。第二一个，不要把这个旅行社的过错变发展成我们游客没过错，也发展我们自己有过错。还有一个行政解，你可以在行政解除过结束之后，带着我们相关的也比如发票呀、合同呀，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向人民法院进行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都可以。第四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我们正规的旅行社 都购买了旅行社责任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也引导大家，你就在出游的过程中也自觉的购买意外险，以防止这个出现一些小的事故，那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损失。同时呢，我们在出游的时候呢，也要遵守中国国民在出境旅游这个国内旅游文明公约，还有一个出境旅游这个文明指南，这个你有文明旅游，是吧？诚信消费。
1: 我们先来解答网友的问题，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啊。日常的巡查检查情况哈，有位网友留言说，拿到演出经纪人资格证是不是要报备？怎么报备？这是属于文化旅游体育局监管方面的问题吗？好，谁来解答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市支队长。
3: 好，这个旅游经纪公司，他是经纪公司是吧？
1: 啊，他讲到是拿到了这个资格证啊，经纪人资格证。
3: 经纪资格证这个肯定要去报备。
1: 嗯，
3: 不然的话你不报备的话，你在这个经营过程中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3: 还有一个刚才说他是一个经纪人，还有一个经纪公司，
1: 嗯，
3: 他这个成立都是比较严格的，知道吧？这个一定经纪人一定要去报备，经纪机构成立的时候我们都能收到。
1: 嗯，那怎么报备呢？
3: 到当地旅游部门。
1: 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3: 准备他有取得的证书呀，还有身份证明，这一类的东西。
1: 好，他是必须线下办理是吗？
3: 对，现在都是线下。
1: 好的。好，我们再有请您补充介绍一下，您刚才介绍了市民在出行的时候选择旅行社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作为主管部门，对于这个旅行社日常的监督检查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现在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今年是这个打击旅游乱象啊，这个因为这个三年行动，今年是最后一年，我们那个文化旅游部门也非常重视，高度重视，所以今年我们就加大了这个市场检查的频次和力度，严厉打击的违法游行。现在目前我们就是查出了一批，比如这个未签订合同的，还有一些这个签订合同不规范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现在都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
1: 好，那除了这个假期游的话，然后另外让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放假期间可能很多的中小学周边的网吧也存在未成年人偷偷上网的一种情况，包括超时营业问题。那么主管部门日常的巡查频次，包括违规处罚的标准以及这个快速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这个暑期啊，是特别是文化市场这一些，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网吧，还有一个歌舞娱乐场所，是违法行为的高发期。所以每年我们这个到暑期的时候，都是开展一些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专项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积极地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接纳未成年人这种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查处的依据，我们查处的依据呢，就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这个是所以说我们如果广大游客发现这东西，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来进行及时查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说您有的问题要反映或咨询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反映的问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博物馆相关方面的咨询问题啊。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说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想去博物馆的话，是否需要预约？预约的话，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啊？线上线下都可以吗？ 后续的话是否会增加比如说免费的讲解的场次来扩容相关的比如说研学的一些活动啊，因为现在假期期间啊，青少年研学方面的话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来做介绍。
4: 好的。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58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所以的话呢，这个观众朋友他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证直接现场入馆，或者呢是这个支付宝扫码去入馆的。然后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博博学堂。这个博博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他可以关注博物馆的官方微信，然后是进入公众号以后，点击下方的活动预约，选择博博学堂，提交相关资料即可参加活动。
1: 这个是免费的是吗？
4: 是的，是的。
1: 刚才有位网友留言就说，研学旅行活动的话贫困生免费吗？那其实像您介绍来讲的话，它是针对所有的人群都是免费的，对吗？
4: 对。
1: 可能它是需要预约。
4: 对，是的。
1: 预约的话名额紧张吗？
4: 因为受到这个场地及物料的限制的话，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原则上是采取爆满即止的方式，建议游客朋友呢去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哈。有位网友马留言说，请问一下，老街的管理归口是文旅体局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资源开发科科长邓立奇来做介绍。
5: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亳州文旅的关心。现在我们北关老街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景区管委会，专门负责北关历史街区的日常管理，还有它后期景区的运营。
1: 您可以介绍一下目前管理的一些工作的要求。
5: 目前这个管委会刚刚成立，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还在不断的健全之中。现在就是说在管委会的成员里面，主要是以我们亳州文旅集团还有桥城区政府为主，下一步可能在这个管委会上会进一步的健全，而且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会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老街后期的建设运营也会不断的加速。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您要反映，比如说孩子上学的补助问题，以及这个招生的问题哈。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导播会记录您的问题，把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部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有位群众就想了解一下，目前城区的公共的健身器材损坏的话，是由谁来维修？他发现有一些小区存在长期的损坏，没有人维修的一种情况。那小区包括公园的健身设施的更新维护应该是由谁来负责？如果说报修的话，怎么样进行报修？多久能够上门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公园的公共的一些设备的维修问题。好，这样，我们有请丁局长。
6: 对这个健身器材呢？目前是由我们这个区来这个建设的。对这个健身器材这个损坏呢，如果群众发现有健身器材损坏可以及时呢向我们反映，我们会安排人员呢及时进行这个核实处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李欣留言说，曹操实景演绎目前是不是正常演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汪主任来做介绍。
2: 是的，目前呢，我们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呢，非常的火爆，每天都会演，每天晚上的8点。
1: 好，抖音网友问号留言说，那么演艺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2: 目前我们曹操实景演出的价格是惠民福利价68元每个人。您可以通过抖音上搜索曹操实景演出，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曹操实景演出，都可以选座购票。
1: 目前的话是每天一场是吗？
2: 对，每天一场。
1: 它对于像这个不同人群，它价格是不同的吗？还是统一价格？
2: 统一价格。目前我们免票的人群是1米2以下的儿童，以及呢现役军人、记者或者是带团的导游。其他的呢，我们现在实行的都是成人价格。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说，青少年专业的体育选材门槛不清楚，普通孩子如何报名？是体校训练？有没有普惠性的少儿体育公益课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体育运动学校工作人员孙梦如来做介绍。
7: 首先感谢观众朋友对体育事业的关心。目前我们亳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它开设的项目是公益培训，包括免费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是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报名方式。线上的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公众号，包括耀都时空这些媒体都发布的有招生的公告和简章。那么线下的呢，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孩到我们学校实地去考察我们的项目，看看小孩对哪个项目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联系我们的办公电话，然后咨询相关的各个项目具体的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记留言说，刚才嘉宾介绍了曹操的这个播放的时间和购票，想问一下买票之后座位呢是随便坐吗？还有网友反映白布大街南头往北路面损坏，以及反映是应急局西小公园健身器材少并且还损坏了。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8: 喂，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请问一下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对文物保护方面很感兴趣。然后他想让我帮忙问一下，就是咱们有那种那个文物保护志愿者有什么渠道可以做呢？
1: 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文保中心主任于燕跟您做沟通。
8: 好的。
9: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
1: 于主任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这样传出声音更响亮。
9: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您对文物保护感兴趣，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田野文物保护点位的巡查、场馆的讲解、文物科普活动呢等一系列的志愿者服务工作。
8: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你说的这些，我会向我朋友一一说明的。
1: 好，后续有问题您可以再反映，好吧？
8: 好的好的，麻烦了，感谢。
1: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说起咱们的乡村变化，这几年真的是肉眼可见。以前不少村子房前屋后杂物乱堆，道路边角垃圾遍地，如今可不一样了。今天咱们就跟记者一起到侨城区张店乡张各村，感受一下那里的变化。
6: 原来都是杂乱差，现在好多了。
4: 环境好不好，村民最有发言权。在张各村，提起村容变化，张传宝感触最深。过去村里杂物随意堆放，路面常有垃圾，平日里连个散步的地方都难找。如今常态化环境卫生整治，让村庄彻底变了样。张传宝：
6: 卫生搞得还好，各种设施都好，你看健身器材都整了些好，没事了，好多人都到这来玩。
4: 村民刘克芳：
7: 搁的不都垃圾桶吗？定期来清来清理，这不你看这打扫的都些干净。
4: 村庄公共环境提档升级的同时，村民们的居家环境也发生了不小变化。大家主动清扫院落，规整杂物，不少人家还因地制宜打造微庭院，种花种菜，既养眼又实用。村民郑玉华：
8: 种的花种的菜，花也好看，菜也能吃。你像家里干活累完呀，回家来看花，心情都舒畅的。
4: 人居环境整治不是一阵风，张各村在扮靓面子的同时，更坐实里子，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让干净宜居成为常态，稳稳守住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桥镇区张店乡张各村包村干部张奥运：
9: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造洁净村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保持村庄干净整洁，为我们群众提供一个生活娱乐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5: 一旦放暑假，不少家长都发愁，孩子放假在家没人管，孩子没人辅导。不过桥镇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专门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今年暑期，桥镇区肥河镇李小庙村的村部大会议室变身为暑期学堂，60多名孩子聚在一起安静写作业，随时问问题，气氛轻松有序。以往独自在家放养的假期，如今有了专人照看、专业辅导，孩子们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学生风雨轩：
10: 在这个和同学一块写很好，有不会也可以问老师。
5: 学生林一凡：
11: 大哥哥大姐的成绩非常好，教我们高兴。
5: 志愿者李奥宇：
12: 在暑假期间帮助他们学习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除了帮助他们辅导知识，我们还会给他们进行一些有趣的小游戏，让他们更充实的过完暑假的每一天。
5: 这个暖心的公益托班不仅让孩子们受益，更让村里的家长实实在在感到便利。桥镇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民李小娜：
13: 把小孩送村部有人看，不会的我也不会教，隔热也有人教，感觉挺好的。
5: 村民孟庆云：
14: 俺孙儿一个11，一个13，搁这个都上辅导班，还有空调，还有老师，还不要钱，让管理的还好，送到这不当下得干活。
5: 李小庙村党委书记马延臣表示，本次暑托班不仅辅导学业，培养良好学习习惯，还结合夏季安全重点，开设防溺水、交通、消防等专题教育课程，真正做到了托得住、管得好、教得优。马延臣：
15: 我们村里呢，很多家长常年务工，暑假呢孩子在家没人看管，既耽误了学习，又存在了安全隐患。开办公益托班呢，就是为了替我们这村的这个村民呢分忧，免费呢为孩子提供学习和活动的场所。
1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寒窗苦读的最美答卷。昨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
17: 恭喜您，徐同学。恭喜您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4: 在喜悦的氛围中，来自亳州一中的徐浩瑞率先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今年高考，徐浩瑞取得668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被国防科技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录取。多年的求学努力与军旅梦想一朝兑现。徐浩瑞：
18: 我最想感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
4: 徐浩瑞妈妈燕玲：
19: 因为毕竟我们这学历不高，我也是小学都没毕业，但是我孩子还是挺争气的，就靠他自己，然后就基本上不咋需要我管，我也就是做的后勤保障。
4: 徐浩瑞爸爸徐兆坤：
20: 非常激动，也很高兴，孩子这么多年努力啊，也落到了实处，感谢学校啊，每一个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不然孩子也不会有这么个成绩。
4: 从军报国是徐浩瑞从小根植心底的梦想，如今他凭借自身努力圆梦国防科技大学，即将开启崭新的军旅求学之路。徐浩瑞：
18: 觉得参军是件非常光荣的事，今天我通过我的努力完成了这项目标，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也祝愿平原的所有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打算认真学习，努力锻炼，报效国防。
4: 随后，亳州一中另一名优秀学子童正泽也顺利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童正泽以669分的高分被该校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童正泽妈妈方桂芳：
21: 非常自律自觉的孩子，特别分享的是，反正孩子都是想干啥都让他去干啥，如果他要是不想学习的话，给家长说，妈，我想去打会儿篮球，你都让他去干，不要硬逼着孩子去学，让他快乐中学习。
4: 童正泽：
22: 是我的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他给我们讲那种建军史的时候，然后受他的激励，然后就萌生了这个军旅梦。首先，当我在网上查到自己录取的时候，当时非常激动的，那天晚上差点都没睡着。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终点，它更像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我会在学校里面积极努力，然后努力克服困难，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过硬本领、厚植家国情怀的人。
4: 亳州邮政基地渠道中心经理杨晨：
23: 大概持续到8月20号，录取通知书将会陆陆续续到达亳州。在此提醒各位考生，第一，首先要确保我们这个收件电话保持畅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快递员跟你联系预约投递之后，你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来确保顺利签收。第三呢，也请各位考生放心，我们邮政从揽收到转运到投递，全部以专人专车进行服务，确保这个邮件能准时安全地送到各位考生手中。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小程序 EMS 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或身份证号，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这个目前到哪里了。
5: 从受众者到助人者，从学子到老师，一场关于爱与传承的接力正在亳州上演。 昨天上午，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联合皖江工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共同启动了耀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上午8:30，耀都传温情青春护少年公益实践行动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正式启动。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与皖江工学院实践团队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未来，这里将成为高校青年参与公益服务、助力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平台。皖江工学院大学生张梦：
0: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青少年关爱事业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5: 而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有一位特殊的参与者，他是皖江工学院的大学老师，也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多年前，他曾是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资助的一名困境学生，如今他已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回到家乡，用实际行动回报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皖江工学院教师程自威：
1: 当年如果没有协会的资助呢，我可能也走不出这片天地啊。作为协会的一个受益者啊，现在呢，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这次呢特意带着我的学生们回来进行这个三甲乡这个活动。以前我是被守护的孩子，那现在呢，我来守护更多的孩子。
5: 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会长康红：
2: 当年他还是求学的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我只是尽微薄之力帮助他减轻一点读书压力，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他学成归来，站在讲台教育育人，还特意带着学生回亳州来做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这份心意特别珍贵。我做青少年公益这么多年，最大的幸福不是付出多少，而是看到善意能够传递下去。
16: 健康小贴士。
4: 记者从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了解到，最近这几年，生殖健康越来越受到市民关注。从临床看，尤其是备孕查出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较多。其实检查出这些病症不用恐慌，只有特定情况才需要手术处理。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疾病，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亳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杜宁宁：
3: 因为呢，手术的治疗呢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孕后呢随着子宫胎儿的不断增大，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破裂的风险。但是有一种子宫肌瘤叫子宫黏膜下肌瘤，这个呢是对我们的备孕和妊娠是有影响的，还是建议手术的。
4: 针对卵巢囊肿，其实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是生理性囊肿，会随着月经周期发生相应的改变，甚至自然消失，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杜宁宁：
3: 如果呢囊肿持续性存在超过了3个月甚至于半年，而且直径超过5厘米以上，这些囊肿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就不是生理性囊肿，而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甚至是恶性的可能性，要需要手术治疗的。
24: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7: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8: 媳妇儿，
2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3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7: 哎，彩礼负担不起。
3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 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

0: 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讲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磊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为患者医疗伤痛的感人事迹。
4: 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投身抗日斗争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3: 一根根针抚平众多患者的痛苦，一份初心扛起党员医者的担当。多年来，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马磊依托中西医结合针灸特色疗法，用心救治中风偏瘫、颈肩腰腿痛等各类病患，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收获患者及家属一致称赞，荣获亳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6: 回家以后多练练坐啊，靠墙站，走路走不稳的话，别走太多的路啊。
7: 好。
3: 在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门诊，马磊正在查看一位刚拔针患者的恢复情况。这位患者患有脑血管疾病，半身瘫痪，行动不便。经过马磊6个月的系统针灸和康复治疗，如今肢体活动能力大幅改善。患者家属陈亲。
7: 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他的扎针技术一流。
3: 一流的扎针技术引得不少颈肩腰痛、中风患者、脑瘫患儿患者慕名前来。诊疗中，马磊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充分发挥针灸优势，秉持中西医辨证施治的诊疗思路，精准对症、科学施治，为众多患者减轻痛苦、缓解症状。马磊。
6: 有些急性疼痛来了病人啊，他不能走啊，或不能扭，脖子不能扭啊，哎，我通过一针可以解决他痛苦啊。对一些中风患者或脑瘫儿童，通过治疗以后可以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从偏瘫到他能独立行走到独立生活，我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我帮助了他。
3: 作为一名长期在临床一线的党员医生，马磊深耕针灸专业近30年，始终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熟练运用毫针、艾灸、推拿、拔罐、小针刀、埋线等中医适宜技术，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0: 突出、面瘫、中风后遗症、关节痛等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患者楚爱群：
1: 刚来的时候这肩膀有点个酸，现在不怎么酸了，好的时候这轻松多了，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0: 患者家属罗丽：
2: 每次来的时候医生服务态度都很好。
0: 年轻医师是科室未来的中坚力量，日常工作中马磊着力抓好传帮带育人，手把手实操教学，实打实传授经验，毫不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临床积累的经验、针灸实操技巧，倾力培育中医后备人才。蒙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方昭：
3: 在遇到特殊临床病例的时候，马磊主任会积极地带领我们进行复盘，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提高诊疗能力。
0: 蒙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治医师吕倩倩：
4: 对待患者方面就是比较耐心，然后把患者当作每一个家人一样进行对待，每次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都用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进行沟通，让患者放下内心的芥蒂。
0: 自马磊担任科室主任以来，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先后获批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安徽省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国家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等，成为医院乃至区域内有影响力的特色专科。马磊：
5: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医生，我会带领团队更好的深耕中医康复领域，为广大中风患者和脑瘫儿童解决病痛，让他们能生活自理，解决患者家庭的负担。
6: 本台消息，7月14号下午，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通报了上半年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三季度重点工作。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有关单位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高温期、暑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要紧盯重点问题，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高度警惕，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着力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要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行业、消防、煤矿、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和防溺水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汪继红强调，要紧盯重点工作，严格抓好督查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重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风险提示等工作，着力完善安全工作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汪东、钟志峰、薛静柏、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7月1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工人疗养院旧址、古肥工所、老邮局、门神街、西顺河街，汪继红边走边看，认真听取有关历史遗存保护工作介绍，深入查看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征收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市场化思维推进街区改造提升，丰富场景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座谈会上，亳州文旅集团汇报了北关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运营情况，参会单位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运营前置，严守文物古建保护硬性标准，高效利用现有资产资源，科学谋划运营文旅项目， 切实把沉睡的历史遗存变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要持续加强街区治理，从严管控四大乱建，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做好建筑风貌管控、区域交通治理，提升街区整体环境品质，为群众生活和业态经营创造良好条件。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属地及相关部门安排专人负责，主动靠前服务，提升项目建设效率，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活动。
6: 本台消息，7月15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公安队伍建设情况的报告、急救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郑超强调，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系统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聚焦4662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高质量项目谋划储备，确保项目建设接续有力。要持续筑牢政治忠诚，不断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和法治化水平，锻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新时代公安铁军。要立足公益属性，加快县急救中心建设，统筹推进信息化和社会急救，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郑超强调，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责任，坚持藏粮于地，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坚持藏粮于技，加大支持投入力度，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多措并举提高粮食产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7: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让我们一同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不屈抗争的英雄事迹。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918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边疆省诸河县中仙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他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他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近日，连续打退敌军六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诸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他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他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1936年8月2日在诸河被敌杀害，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6: 立新台记者严成、王刚报道。暑期是防溺水事故发生的关键期，为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守护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生命安全，立新县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 坚决守住零事故、零伤亡安全底线。在利津县中团镇黄井社区，护塘员徐辉早早来到他负责的水域，沿着辖区河道、池塘逐一巡检排查，紧盯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劝阻各类涉水危险行为。徐辉：
8: 本面讲呢，我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这个狗和汤呢，去加强那个不间断的去巡查，防止在小山庄放假呢，和到河里去钓鱼啊、游泳啊、去玩水。
6: 为压实安全责任，利津县中团镇以村级护塘员常态化巡查为支点，全面铺开全域防溺水管控工作。目前全镇17个村社区配齐305名村级护塘员，构建全域覆盖的水域巡查管护队伍。同时通过应急广播、宣传车、横幅标语、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面向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化防溺水宣传教育，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避险能力。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赵英兰：
9: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也不要玩水，也不要和别人结伴下水游泳。
6: 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徐子玉：
10: 如果发现了别人下水游泳玩水，我会及时劝阻并给家长说。
6: 据了解，利津县中团镇辖区共有各类沟塘325处，分级划定高风险水域127处，中低风险水域198处。为精准防控溺水风险，今年新增防溺水四件套及警示牌230套，实现辖区内沟塘防护措施全覆盖。中团镇党委委员刘星：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数起关键节点，加强重点时段巡查，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动态整改水域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短暂休整，暂时没有工作怎么办？先别急，失业保险金能添一份兜底保障。人社部门提醒，劳动者被动失业后，符合条件可正常申领失业保险金，切实筑牢失业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底线。据了解，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水平，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比例核定，能够有效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值得关注的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无需个人缴纳医保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为缴纳，可正常享受职工医保报销待遇，实现医疗保障不断档。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稽核科工作人员徐廷军：
12: 参保缴费一年以上，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失业人员，可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失业保险金。
0: 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失业保险缴费年限可跨单位累计计算，无需在同一单位连续参保。其中，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企业裁员、单位辞退、因企业拖欠公司被迫离职、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形，均属于非本人意愿失业，符合申领条件，个人主动辞职不在申领范围内。徐廷军：
12: 领取标准如何确定，与累计缴费年限有关，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金、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12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18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为24个月。
0: 为方便群众办事，我市开通失业保险金线上线下双通道申领服务，全面实现跨省通办，办事便捷高效。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材料，前往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大厅公共就业服务窗口现场办理。目前政策已优化，取消60天申领期限限制，只要处于失业状态即可申请，建议符合条件的市民尽早办理。线上可通过掌上12333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及支付宝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本地人社官方公众号申领，完成实名认证、填报失业信息即可提交申请。社保部门将在3至7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按月将待遇发放至本人社保卡或绑定银行卡， 全程网办，跨省可办。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于7月15号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9月20号前均可办理。申请对象为亳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贷款按年度申请和发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教育局网点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
0: 亳州市化祖庵、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时间截止到8月10号。免费月期间，市民游客只需提前在畅游亳州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即可快速扫码入园，一并领略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讲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磊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为患者医疗伤痛的感人事迹。
6: 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6: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投身抗日斗争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整整。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就在大陆中间呢，这孟春达大战太子哈雷，这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那位副都督川滨龙受了哈雷的嘱托了，一看他们难以取胜，就来到囚车旁边，让军兵把囚车大锁他打开，里边像陈景龙在里边。他正在思想，我周顺真是无能啊，带兵没成想刚到两军阵前就被人家给捉了，作为人质现在我被押到焦之国，到那里我还能活得了吗？我愧对皇上对我的重任呐，再也不能见到老娘了，再也不能见到众家兄弟、小八义众位弟兄。可叹我周顺，苦有一颗报国之志，都难以实现。这回我就要做刀下之鬼了。他在琢磨时，就见川滨龙把刀举起，恶狠狠陈景龙，他不知道他叫周顺啊。今天我送你上西天，把这人头带回我的焦之国，你闭眼看刀唰，一刀砍下来，那砍上那不就完了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嗖啪，哎呦，怎么回事啊？原来盖娇娘从后边冲扬过来，啪一镖打在了这位川滨龙的手腕上，擦擦擦，刀落地啊！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呢，盖娇娘手举单刀，唰一刀砍下了川滨龙。川滨龙急忙拨马往旁这么一躲，他这一躲呀，旁边厢那小乐宝也过来，小乐宝那也会武功啊。小乐宝手举着小单刀，一尺半，嘿，小子你看刀，扎向了川滨龙。川滨龙一看不好，手腕受伤了，因为挨一镖啊，我在这里不能恋战。哎呀，太子啊，对不起了，我得先跑吧。他是拨马落荒而逃。盖娇娘就来到了陈景龙近前。陈景龙一看盖娇娘，哎呀，就这样把陈景龙给救了。 他们这里咱先不说，再说说那两位大个子，孟春达、哈雷这俩小子杀的，天都过午之后了，感觉腹中饥饿了。这位哈雷呀，昨天走一晚上，他没吃饭，因为早晨他为了赶路啊，也没吃饭。到午时了，你想能不饿吗？不单他饿了，孟春达也饿了。哎呀，肚咕噜咕噜直叫，挺着，饿对饿打，眼睁睁天都要黑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找个地方吃饭，到哪吃饭呢？正打仗，这时孟春达说：“哎，住住住，我这牛啊，怎么你服输了？嘿，我拿服输，我和你商量点事儿，商量什么事儿？哎呀，我饿了，哎，可不是了，我也饿了。”咱俩都饿了，咱俩找个地方吃点饭，然后接着再打，行不行？哎，行啊。嗯，那到哪儿吃饭？到前边。俩人啊，催马都过前面去找饭店去了。到前边一看，哎呀，哪来的饭店呢？前边鄱阳湖，湖水挡住去路。哎呀，这饭店也没有啊，没有，没有，咱们再打。这俩人呢，开始又打，啪啪啪啪，哎呀。这场打，哎呀，打打的，哎，我说孟春达呀，咱们两个别这么打行不行？那咋打呀？咱们两个把这兵扔了，因为这兵器太沉了，他们我去轮不动了。咱们两个来拳脚行不行？行啊！孟春达心想啥我都行。两个人这才下了马，把兵往地上一扔。开始拳脚相击，哎呀，这拳脚这一比，在地来回直呼了。后来呀，这俩小子打来打去都不动了，为什么？连累带困，躺那儿要睡着了。可孟春达还挺精神，孟春达睁眼一看，哟，这哈雷睡着了，呼噜上来。他急忙把他的手铐，咱说了，他戴手铐来的，他就给这个哈雷手这铐上了。哎，哈雷醒了，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把你铐住，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把我自己也铐上。这回咱们两个一个绳拴俩蚂蚱，哎，多好啊！他们一边说着，说话没劲儿了。睡了，咱们不说他，再说说盖娇娘乐宝带人等把他们那些交主的军兵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逃就跑，逃就逃，没有交主我的兵丁人等打好战场。战场打扫好了，哎，怎么没见着孟春达呢？快派人去找。派军兵小乐宝带着就勾奔前面去了。有军兵说他们那往前面去了，这一找就来到了鄱阳湖，看见他马了。哎，人哪去了？就听见呼噜之声。哎呦，那俩人睡着了。乐宝一看呢，这俩小子也真的昏呐。立刻吩咐把哈雷绑上，有军兵过来给他绑上了。哎，哈雷醒了，孟春达也醒了。哎呦，啊，你们来了！哎呀，你们两个可真忠啊！回营，回营怎么回去？把他带马上，也不能驮他俩，这俩大个儿，这马这也不能驮呀，怎么办？抬着。由军兵砍树杈，哎，当担架绑上，然后各绳拴上，就把这俩人啊就放到上边，用绳拢上。哎，四个军兵抬着呼山呼山就往这边往回来，迎面碰见了盖娇娘。盖娇娘一看这抬回来什么玩意儿，乐宝一说啊，那怎么办呢？抬，把他抬回营去。那只好如此了，换班抬。他们回去 咱们再说说两军阵前，呵，这兵对兵，将对将，打的一个不可开交啊。这位哈天洞一看大势已去了，哈天洞吩咐人等来人呐，去看看安南国和乌苏国的人马，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快来解救孤王？去探听信儿的军兵回来了，报启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怎么了？因为呀，安南国他们在那里呀撤兵呢。啊，撤兵呢？他们那里有没有宋兵？有啊，那宋兵口喊的可欢了，杀呀抓呀，可是他们呢帮着他们撤呢。就有此事，我说的呢，那个老东西，我们开会时他就哈哈哈的啊，原来他是自有主意了，这背叛我了，这还了得吗？气得胡子直撅呀。怎么回事啊？原来安南国国王齐云见两个女儿两个女婿都回来了，把他们招到一起，他心想，我们这次撤兵回安南国，这两个姑娘能不能随我回去啊？得问问，先问他的大驸马。徐文彪说，父王，我来问你，这次我们撤回安南国，你何去何从啊？薛彪往前近身抱拳，父王，孩儿我乃是大宋朝的人，我不能随你们回安南国，因为我是宋臣，应该保家卫国，我不能辜负万岁对我们的这份厚望，庶儿不能从命。徐文彪这一说啊，齐云点了点头，看了看大公主，儿啊，你怎么想？大公主来到了父王面前，扑通跪倒，父王，恕儿不孝，而我只能随夫回奔宋营。传说的好，嫁旗随旗，嫁走随走，嫁到扁担抱着走。而我已经嫁给徐文彪，他走到哪里我就得随到哪里，哪怕他要饭我随他去讨要。爹爹，我不能在你面前尽孝了。啊，好啊好啊。他看了看二驸马秦文焕，二驸马你怎么想？父王，我和大驸马不一样，因为他是身有官职的，我是一个百姓，我呢在哪待都行。如果说二公主不嫌弃我，我就听她的。啊，国王齐云看了看这位二公主，爱仙，你怎么打算？爹爹，儿一约，我随爹爹回安南国，我可不去中原呐。如果说秦文焕，你不随我去拉倒。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是不能随你去到中原，我也没说不随你去呀。秦文焕急忙说，我说我跟你，我随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公主一听乐了，这还差不多。国王一听，好啊，管咱俩姑娘有一个姑娘随自己去，这也不错。他看了看大女儿，孩儿啊，你离开王宫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那可就不一样了，你可要想好了吧。薛文彪也看了看大公主，公主，是啊，父王说的对，跟我薛文彪 那可在皇宫是两回事了。你想好了？
0: 不，爹爹，我想好了，而我早都想好了。好吧，既然这样，撤兵，
9: 拆帐篷，拔锅。
0: 呵，这人马这开始撤帐篷，往出撤兵，而且赵氏三英雄也帮着他们撤。
9: 他们这里撤兵，再说说那位国王哈天洞，又吩咐人等去到乌松国看看。到乌松国这一看呢，回来禀报启禀王家千岁，乌松国更可笑啊！啊，怎么回事？乌松国的那位公主啊，许配给什么一个宋朝的一个姓杨的，听说现在呀，宋朝的兵将已在那里，那里呀，他们都按兵不动呢。
0: 怎么回事啊？唐铁牛在那里，
9: 人家不着忙，
0: 先喝酒，哎，然后再说。他们那里你看，兵将都是稳稳当当，也没打也没闹。好啊，气得国王
9: 两个眼睛喷着火。现在四个国家就剩我们两个国了。两国不知黑水国啥样啊？这时黑水国那边杀呀，人喊着马嘶，杀什么阵儿？哈天洞杀横了眼呢，往前正厮杀之时，就见前边来了一伙人，为首一人，他劈手夺刀，歘一刀砍向那人。哎，哎呦，我说王兄，你干什么？
0: 你谁？
9: 哎呀！我不是黑水国的国王，我叫黑玉吗？
0: 黑玉，你有姑娘没有？
9: 我怎么没姑娘？你怎么了？
0: 你姑娘嫁给宋朝的人没有？
9: 我姑娘嫁宋朝人没有啊？
0: 没有。你姑娘叫啥名？
9: 我姑娘叫黑凤云。
0: 啊，这国王啊，连气带泪，头脑啊发晕，血压上升的，高血糖也犯了。
9: 好啊，你可知道安南国乌松阁背叛了我，他们的姑娘已经嫁给了小白脸，嫁给了宋将，这回我与他们势不两立。
0: 哎呀，咱们先别发牢骚，快速冲吧。
9: 呵，这一通杀，杀了一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黑水国国王黑玉和这位哈天洞冲出了重围，直奔前边韶关而去。
0: 林素娘和阮英他们两下会齐，进了铁甲关。
9: 人等打走战场，他们进了铁甲关，
0: 坐下之后挺高兴。高兴之中啊，想起来陈景龙没回来呢，怎么孟春达也没回来，盖娇娘他们都没回来，他们出事儿了吗？
9: 可是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元帅得知外边乡有盖娇娘、孟春达回来了。
0: 哦，
9: 另外抓住太子哈雷。哎呀，很高兴，叫他们进来。
0: 几个人进到里边，有军兵抬着这俩人进来了。因为啥呀？因为盖娇娘想让林素娘等人看看这个场景，
9: 就把他们两个抬到里边。
0: 林素娘软硬一看，呀，坏了，这就死了还受伤了？
9: 啊，谁受伤了？那是
0: 盖娇娘急忙说，元帅，没人受伤，这是孟春达和哈雷太子，
9: 哈雷太子抓住了，是这么回事
0: 啊、哦！快给他那个手铐解开，
9: 把手铐解开。孟春达急忙跪倒在地，元帅，我孟春达今天做个活的，我是有奇功吧？
0: 嗯，你奇功一件呐。孟春达挺高兴啊，就这样把哈雷看押起来是重要犯吗？啊，
9: 就是焦柱国的太子，重要一个罪犯，好好看的。
0: 然后他们是庆祝 摆酒宴呐、啊。这一庆祝就三天，三天后他们准备兵发韶关，准备去抓那个哈天洞，逼他写降书顺表。可是就在这时间，皇上圣旨来到。皇上的意思是，因为呀，两军阵前开兵进仗，那是损耗粮草的。说尽量和，就是我能谈判，咱就谈判，我还能给他免税啊，免供。然后你们在这里好好的怎么处理这些事儿？阮英和林素娘看完了，心中气呀，万岁呀！你是不知道我们已经取胜了，让我们和他谈判，胜者和败者谈判，岂有此理呀？怎么办？他们商量来商量去的，阮英说：“这么的吧，二路帅，你在此驻扎在铁甲关，观察动静，我和招讨使带人马回朝廷见皇上，把这事情和他说了，然后你们再听信儿。好吧，就这么定了。头路人马随着阮英、陈景龙等回朝，可是孟春达可不高兴了，他急忙来到二路帅林素娘近前：“元帅，我和你说点事儿吧。”“你说什么事儿啊？”“我也想和我师父回去，因为我和我师父还没学能力呢，我想学那个吹气儿，还想学那个蹦高。我这次回去我有时间，我和他学。你看我在这里我怎么能学呀？因为他是二路帅的人呐，按流程的留下，要按世界的留下，所以说他提出来。”林素娘一听乐了：“好吧，既然如此，你随你师父回去吧。”哎呀，孟春达很高兴啊，就这样阮英和林素娘两下分手，他带着人马赶奔东京汴梁，林素娘镇守这铁甲关。不说他，再说阮英人等真是鞭敲金铛响，齐唱凯歌还，回到了东京城。哎呀，皇上可知道阮英他们得胜了，立刻召见阮英、唐铁牛还有陈景龙等，在八宝金殿上，这皇上听说他们胜了，能不高兴吗？蔡京等一听可蔫子了：“哎呀，这小八义弟兄可真厉害呀！”皇上在八宝金殿就加封他们的官职，封陈景龙为忠孝侯，阮英平夷侯，二个元帅林素娘没回来，那就封官呢，封为镇远侯，哎，封为三个侯位，其他的都是封了将军、副将军之职。小八义弟兄高兴万分呐、啊！哎呀，没想到这回都举了高官，可是周景龙啊，心中有点不咋高兴，想借这机会提自家仇事要报仇，又一想不能提呀，因为蔡京、童贯、杨戬、高俅等人势力还挺大，扳不倒他们，恐怕还引来麻烦，他就没提。这时也他又想到，要想报我家仇，人证物证都得有啊，这得慢慢的再想办法。皇上说：“你们这次两军阵前征敌剿匪，可真是立下了奇功，你们应该说一说有什么难处。我听说你们现在都没成亲，皇上这才赐婚，喜糖变灵糖，下回再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海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3: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小八义弟兄打败了交趾国哈天洞，这才凯旋回朝，皇上八宝金殿封官。皇上这回呀太高兴了，陈爱卿他不知道陈景龙是柔顺，因为他也没提过呀，他也不敢提呀。陈爱卿，听说你们小八义弟兄为抗敌都耽误自己的婚期了，是吗？陈景龙往上叩头，是啊，万岁。我们这里就有阮英，本来想结婚的，后来就没结，把婚期推了。哦，那好，这次朕当我赐你们在状元府完婚，你们一起完婚。臣谢主隆恩。哎呀，皇上赐他们完婚啊，大喜的事，多好啊！因为他们有好几个都应该成亲，都谁呢？阮英和刘秀仙。石长兴和盖娇娘，花云平和陈清秋，还有陈景龙，也就是周顺和梁秀英，他们都没成亲呢。结果这样，他们回到府内欢天喜地，立刻张灯结彩和准备新房。这时也阮英说，三哥，唐铁牛尬又尬又过来啊，什么事啊？哎，你那个是不是也应该把他接来，咱一同拜堂成亲呗？唐铁牛一听，把嘴一咧，嘿嘿嘿，我呀，我不忙。他心里想，就我那位呀，我那个妻子啊，长得比谁都丑，和他们一比，那哎呀，别不得笑话我吗？他嘴不这么说，我不要。等改三过五的，我去个小店把你三嫂接来就行了。你三嫂长得那么好看，怎能和你们一起拜堂成亲呢？阮英一笑，三哥，你说的话是真的啊？嘿嘿，二猴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三哥我这话这不是反说着吗？啊，那好，三哥就听你的。呵，状元的府那还真是红毡铺地，高挑纱灯，吹鼓手、音乐手和歌舞手，真是来回也请的可真不少啊，非常热闹。人们都换上新衣服，再看这喜糖，因为他准备喜糖了，咱们一起同拜天地，一起结婚，哎，就像现在似的，哎，一堆结婚都，大伙儿喜糖有对联，上联写的是喜解良缘，缘解前世，世事皆好。下联是琴瑟和声，声震金碎，岁岁白头。横批是百年好合。哎呀，真有气氛。头一天得是陈景龙和梁秀英他们先拜天地，这府门外呀，车水马龙，朝中官员呐都来祝贺，有坐轿的，有步行的，但是都是紫袍金带，这些人都是满面带着笑容前来祝贺，上上下下喜气洋洋。可就在这时啊，从打不远处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个要饭的。要饭的老头头发像乱谷草一样，这衣服啊

0: 窟窿。哎呀，破衣服，再看看，补丁摞补丁，还光着脚，皱纹堆垒，两眼乌光，在四处观瞧呢。在手内拿着黄瓷瓦罐，右手拿着是打狗的哨条，一个打狗棍子，来到门口，他就往里进，把门一看，哎，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臭要饭的，凑什么热闹？啊，哎，我来问问你们，这是谁家呀？谁家？我们状元老爷陈景龙家，今天他新婚大喜，你来干什么？真扫兴啊！你们那陈景龙的夫人呢？是不是叫梁秀英啊？哎，老东西，你怎么知道？是怎么样？是又怎样？你说啊，那是就对了。你给我万里通报一声，你说我是他爹。什么？老东西，你是他爹？嘿嘿，你说这话大言不惭呐。两个人听他说这话呀，真是好笑。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啥样啊？你看你浑身的衣服瘦的像根棍儿似的，你用火一点，你都能给你点着了。就你这破烂样，也配是我们夫人的爹？你还不快给我滚！告诉你，今天是状元老爷大喜事，不然的话我好好我教训教训你，抽你一顿鞭子。哎呀，你怎么这样无礼呀？我还能到这里来冒认的吗？我看你这冒认关亲，你是精神病，你得不到五朝门冒认皇上爹娘啊，那多有风光啊，死了也露脸。你小子糟老头子，快走，他有味儿。哎呀，好啊，你们真是这样无礼，对我一个老年人。嘿，你再不走，唰，把他的黄丝瓦罐躲下来，啪，摔了，走不走？哎呦，好啊，你们这样对我，我那要东西呀、啊，是我吃的东西，我要了多少天了？你把它给我摔了，我吃什么呀？啊，你我跟你拼了！这老头子真不示弱，站起身形就冲这两个门军撞头去了。可是就在这时间呀、啊，千兵雷同八抬大轿，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就来到了门前。就见这轿搭杆落楚，轿帘这么一挑，从里边走下一人，正是朝中丞相李纲。把门的一看，认识，哎呀，李大人，急忙上前见礼，老东西，快躲开！李纲一看，怎么回事啊？这时早有人到里边禀报给状元陈景龙。这里李纲看到这个要饭花了，把门的说：“嘿，别说了，这臭要饭的，口口声声说。”我们状元是他的儿子啊，是我们状元的爹，岂有此理呀、啊！这不该收拾，这该揍他。嗯，可就在这时间，李冰箱走出来，陈景龙与梁秀英来到外边，急忙见李刚上前见礼啊，大人，我们与您有礼了啊，恭喜恭喜呀、啊！恭喜你们新婚大喜之日啊，同喜同喜。可是陈景龙他没看着这要饭的，要饭的看见他了，哎呦，这不他吗？急忙喊上了，那可是状元吗？那可是梁秀英吗？啊，秀英小姐。梁秀英和陈景龙同时回头一看，仔细一看，哎呀，急忙到近前扑通跪倒，爹爹， 才来呀。
1: 这往这一跪，把门就吓坏了。哎呀，这真是咱们状元老爷的爹呀！这咱们不有罪了吗？也急忙随着跪倒。哎呀，爷爷，哎哎，他想啊，状元管他叫爹，咱们就得叫爷爷。哎呀，哎，老爷爷，哎，劝您高抬贵手，饶恕我们有眼无珠，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拿黄金当生铜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要饭呐，可不是别人呐，他乃是梁秀英家的一个管家，梁忠。想当初周顺到梁府投亲，那个梁衮险些害他丧了命，是老梁忠啊，把自己的儿子给舍出去了。后来周顺跪到他的面前说，有我周顺在，您就是我的亲爹啊。再后来梁秀英得知周顺被他们家他爹给害死了，投井要自杀，也被梁忠给救了。梁忠对他说了实话，说周顺呢已经被他给放出去了，他又和小姐逃离了梁府寻找周顺，没想到中途路上他们失散了。后来他就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寻找小姐周氏的下落，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他一个要饭的上哪儿打听周氏的下落呀？可是就在今天他听说了，哎呀，是皇上赐婚，有一位状元陈景龙，今天大喜日啊，拜堂成亲。哎呦，是不是周景龙啊？就差一个字儿，我看看去。就这样，他来了。当看到周顺与梁秀英给他跪下时，梁忠眼泪下来了。嗨，你还能认我这个爹呀？我真都没有想到啊，你们两个可真是有心之人呐，不忘恩呐。周顺说，老人家，您老的大恩大德我刻苦难忘，今生今世都忘不了。梁秀英说，爹，你怎么才找我来呀？啊，我四处派人去找你也没找到，我找你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呀。丞相李刚不知怎么回事，就问周顺怎么回事。周顺把当初以往事说了一遍。啊，李刚点了点头，状元呐，你真是一个有心之人呐，锦衣华贵不忘布衣之交，得恩不忘，真是一位又忠又孝之人呐，也是国之贤臣也。国家有你这样臣子，国家也是鸿福齐天呐。快往里请，就把老人家请到里边。因为他的出现呐，这么脏，在这喜事当中格格不入啊。周景龙吩咐，快把我爹带到后边，赶紧沐浴更衣，请到上座。这回呀，老梁忠这可真是一步登天了，到后边有人伺候着，沐浴更衣出来，这真是不一样了。呵，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中好高兴啊，我没白救这两个人呐，现在我也算苦尽甜来了。周顺招他居中而坐，他们夫妻就拜了堂，就拜老人家当他亲爹了。拜为了天地，入了洞房，这一天是欢乐的一天，祥和的一天，气氛太好了。众人散去，洞房花烛咱们就不必细说，不必细讲。到了第二天，那就是那三对同拜天地。这三对

0: 盖娇娘和石长卿，花云亭和陈清秋，阮英和那位刘秀仙拜了天地，各入洞房。阮英在东院，花云亭在西院，石长卿在北院，三个洞房。众男弟兄得喝酒吧？可是石长卿啊，可没少喝，都各自回房。盖娇娘看石长卿回来了，都得喝交进酒。哎，交进酒。盖娇娘想，石长卿没少喝，我今天呢，我替他分担些，让他少喝点。长卿，今天酒喝真多，来，这三杯我先喝，我喝这三杯，然后咱们再喝，行不？娇娘好。石长卿看盖娇娘灯下看美人，真是好看，真漂亮，两道柳叶的弯眉，一对杏核大眼睛，瓜子儿脸，芙蓉粉面，樱桃的小口，太好看了。娇娘，没想到咱们两个从敌变成了夫妻，这是前世的缘分。是啊，长卿，可是我就想，我爹爹现在还在牢狱之中，我就拜堂了，我真是不孝。哎，娇娘，咱们昨天不去见你爹了吗？是啊，因为昨天盖娇娘和石长卿啊去见那位盖世英了，和盖世英说，爹，我要成亲了，皇上旨意下，我不能不从。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爹爹没在场。爹呀，我是心里太难受了。盖世英看着盖娇娘，孩儿啊，只要你们夫妻恩爱，爹爹我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不要想爹爹，看着你们两个高兴，爹我就心满意足了。后来他们回来才听说皇上已经下旨意了，不久过几天他爹就出来了，因此盖娇娘才答应同意和石长卿成亲。原先他不想成亲呢，准备和爹爹出来一起再和石长卿拜堂成亲。可是皇上旨意下了，这今天晚上他们成亲，很高兴，喝上酒了。长卿，这三杯酒我先喝啊。说着话，他端起第一杯酒，吨吨吨吨喝了。长卿，这二杯酒我也喝，然后我喝第三杯，再然后你再喝啊。第二杯酒又端起来，刚喝一口，哎呀，长卿，我肚腹疼痛啊！娇娘，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啊！我中毒了，中毒了！
0: 怎么中毒了？酒里有毒？
1: 是啊，长卿，酒里有毒，有人害我。长卿，别忘了替我报仇雪恨，别忘了替我在我爹爹面前多多尽孝。
0: 说着话，盖娇娘往那椅子上一堆水，口鼻流血。
1: 娇娘，娇娘，你娇娘，
0: 怎么叫盖娇娘也不言语。石长卿抱住盖娇娘，把她放到床上，放声大哭：
1: 娇娘，娇娘。
0: 他急忙来到外边喊人呐，
1: 快来人，快来人，盖娇娘死了。
0: 这一喊，晚上声音传出多远呢，都听见了，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将出来，押上婆子，有各位英雄以及花云亭和阮英都来了。前天下有喝酒没喝完的都放下酒杯，怎么了怎么了，到后边直接勾奔石长卿屋内来。阮英到屋内一看，怎么了？
1: 娇娘，巧娘她死了
0: 啊！再看盖娇娘已经凉了，这怎么回事？是谁送的酒？这何进酒是谁送来的？阮英这一喊，有丫鬟站出来了，
1: 启禀侯爷，是我送来的。
0: 为什么酒里下毒？
1: 我没下毒。
0: 没下毒，为什么他死了？
1: 我也不知道。
0: 你把事情好好说说。
1: 不是这么回事，我在厨房里把这酒啊，我拿着杯子放到托盘里，我走到中途路上，我要方个便去，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到那个台阶上了，就这么回事。
0: 阮英明白了，
1: 原来有贼人暗中下毒了。
0: 好啊，是哪方贼人竟然暗害盖娇娘？
1: 可是他呀，正在瞅着恨着，
0: 心想这是八步断肠散呐、这药太厉害了，喝了就死。他把酒壶子一拿，哎呦，壶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他拿起来一看，有八个字：叛父投敌，罪该万死。他把纸条叠好揣在怀内，唐天牛过了骂好贼小子，真损呐！在我们新在人家新婚大喜之时，就把新娘给害死了，这是禽兽不如啊！
1: 可就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启禀侯爷得知新娘子被杀了
0: 啊！阮英一听吓得，谁的新娘被杀？
1: 就是你那屋那新娘被杀了。
0: 阮英是蹭蹭蹭蹭往出跑，来到自己房内一看，自己的妻子刘秀香已经死了，尸体在床上，脑袋在地下，身首异处。再看砖上有一张纸条，写的是血债血还，以命抵偿。他把纸条又带在身上，与此同时众人都来了。众人一看，有的人呢都哭了，这阮英没哭，咬牙切齿的恨呐、什么人，看来我得罪人也真不少，竟能杀了我的妻子盖娇娘被杀。可是就在此时他想起来了，还有一位新娘呢，陈清秋怎么样了？华云平啊，什么事？快去看看陈清秋怎么样。华云平急忙抽身往出跑，在别人架上伸手拿起一把刀，敢问自己的新房。这时节呀，陈清秋在房中等着华云平呢，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知道有事，但是他等着华云平回来告诉他。可是就在这时门一响，陈清秋一看，从外边走进一个老头。啊，你是何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三。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接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旧城镇的王先生反映说，交了有线电视费，但是呢，家里面搜不到利辛县的频道，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之前反映的问题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啊。
2: 那您这个有线电视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
2: 还没解决。现在是您是。诉求是什么？是想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频道的这个电视是吧？
3: 对呀、啊，我找的无线网是3年交800，他那是那我去交钱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是1年是300，他交的这个无线网，1年300块钱，2年600，2年600就送这个有线电视，3年800，也是送这个有线电视。我有电视机，但是我是交的是3年的。
2: 我知道，就是您现在不是说搜不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频道吗？
3: 对呀、啊，亳州的，我们旧城镇的都能收到，就是我们利辛县的我收不到，都过了春节都收不到，我也就找不到。
2: 之前是可以收看是吧？
3: 去年可以，就是春节前可以。
2: 啊，有没有与他们联系，让他们去调试呢？
3: 我去了，我去，他说你怎么思想看这个台呢？我说我是在旧城的，我是咱利辛的。那个郭阳蒙城的我看不看无所谓，我总想咱那个本县的我想看看这个例行新闻呀、啊。
2: 嗯，他们说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
3: 他说是县里听的，我问他，我就是到俺镇了，我交钱那个地方。
2: 嗯。
3: 他不是县里听的，我说那你给我个电话，我打县里我问问，他说他不知道。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好吧，
3: 好好好，
2: 好、好，再见，
3: 麻烦你哈。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针对民生残联也出一期节目？这个问题我们7月20号是市残联上线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就是下周一。如果说您有关于残联管理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早上的7:40到8:20之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可以与线上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来直接为您解答您的这个疑惑。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最近几天怎么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呢？我们来关注市税务局给出的回复。亳州率先在全省试点上线中药材这个电票的代开，纳税人呢可以通过新电局 APP 电子税务局网页端申请代开书店票，那么无需再从安徽税务小程序申请代开纸质版普通发票。因此呢，安徽税务小程序代开普通发票功能呢，亳州地区已停用。那么已经和反映人取得了联系，在办税服务厅人员的辅导下，那么纳税人呢是已经 成功掌握输电票的开局操作。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翁先生反映，说自己村庄60多户电改，供电公司装好柱子拉好线，但是没有安装到户，也没有给他们用新电线，大家使用的还是之前的老线，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用户反映情况为该台区部分表箱未安装到用户就近位置，部分新立电杆未重新下线，经现场勘查之后呢，现已上报下周计划，计划于7月26号前完成该台区的表箱整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金达荣府地下室积水的问题，希望您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呢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稍后把您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请您拨打这四路电话与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古井大道105北延伸段什么时候能够开工建设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咨询一下，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后续可以联系到您。好，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咨询，想问一下他们村的这个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过工作人员与反映人进行联系对接呢，确认其咨询的宅基地位于贵阳县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内，根据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统一工作安排，贵阳县全域推进农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工作。那么该项工作呢是覆盖全县农村居民，涉及体量庞大，整体任务繁重。那么曹市镇集镇规划区域内土地权属情况较为特殊，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交织混杂，房屋土地用途多元，涉及人员户籍身份类型不一，历史遗留问题与疑难事项较多，登记确权难度较大。那么贵阳县按照先易后难分批推进的工作思路，先行组织实施集镇规划范围以外各村组的确权登记、全集调查及证书核发工作，待外围各村工作全部推进落实完毕之后，再专项启动集镇规划区内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业务。现阶段呢，全县仅针对集镇外村庄开展确权登记，集镇规划区内暂未启动相关的登记流程。工作人员呢，已就上述政策依据、工作安排及后续计划向反映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反映人对答复内容表示理解。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金达荣府地下室有积水。
1: 之前有没有向物业和住房发展中心反映过？
4: 向物业他们反映过，他都是他也说给他俩说，然后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1: 什么时候反映的呢？
4: 好长时间了，我们群里面天天都反映。
1: 就是你们反映过之后，物业说是向开发商去来反映是吧？
4: 对对对。
1: 那开发商有没有去现场去查看，或者说去维修呢？
4: 我今天见开发商去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哦，今天去了是吧？
4: 对，我从朋友，我们有个群里面业主发的。
1: 哦，他这个积水是什么时候？是下雨的时候积水，还是平时都有积水呢？
4: 昨天这几天都有水。
1: 是局部积水，还是整个地下室都积水呢？
4: 从六栋、5栋、6栋往后。往北边去都有积水。
1: 积水原因有没有查清楚呢？
4: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他们说的好像是没做防水吧？
1: 没做防水。
4: 对。
1: 哦，行行，那这样，既然今天物业或者说开发商他们已经有人去现场去查看了，那看后续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另外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给您回复。您观察一下最近这几天的这个事情进展，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转学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规定，因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及家庭住址变动或者是其他正当理由需转学的，由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想翻译一下，我想咨询一下，问一下那个金色花莲的那个卡，咋给一个解决的办法？
0: 就是现在您的这个卡还没有用完是吧？
2: 是的呀。
0: 里面还剩多少钱？
2: 还有几万了。
0: 哦，这么多呢。现在他那个喷泉那边那个老店现在还是营业的是吗？
2: 没有吧，早都不营业了。
0: 之前不是说有时候会就是有一些这个进货可以去营业吗？现在就是说那个店也已经关门了吗？
2: 对。早都关了
0: 。
2: 现在对，天去抢点东西，那东西现在都是垃圾。再一个，去抢了就管，有身体不好一点管受伤，挤得太狠。
0: 哦，那现在就是那边也不开门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之前有没有向商务局去反映过？
2: 没有，我觉得我看这个说办就办，现场。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之前有听众咨询过，他们说这个是有一部分这个店呢是在营业当中，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营业，看这个卡最后怎么解决，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商务部门反映一下，您稍耐心等待，看后续他们会跟您联系，看给出怎么样的解释，好吧？
2: 好嘞。
0: 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跟我们反映，好吧？
2: 那我是等电话。
0: 对，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最近几天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2: 好，谢谢。
0: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我给你反映一下，俺是住在这个唐陵街道和谐家园幸福小区的。然后是二栋，3单元106，俺的厨房瓮底塌陷了，然后现在给各个部门反映，他一直在推，没有人来看维修。现在就是厨房瓮底塌陷得有将近2-3寸了。
0: 就是您家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然后有这个塌陷的情况是吧？是下面是地下室吗？
3: 不是，俺这是就是6层的房子，然后这现在这个一楼是立地85公分，它现在就是这一场雨下过之后，上一场雨下过之后，这个房子都塌陷了，然后给哪个部门反映都没人能了，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给人反映一下，跟那个。
0: 就是您当时反映过之后，他们比如说社区或者是这个当地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呢？
3: 没有。
0: 也没有是吧？ 这个是哪一年拆迁还原呢？
3: 这个是2013年嘞，反正是
0: 2013年，
3: 公租房。
0: 是您申请的公租房吗？
3: 是的。
0: 您一直在里面居住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话，它影响到您的这个居住和使用的话，您可以申请进行调配，可以调配到其他的地方。如果说不是还原
3: 的，不需要调配，俺只需要叫他来给俺维修一下子。
0: 嗯，
3: 这个就是我光厨房塌陷，然后叫不知道找谁弄的，找社区也找了，找物业也找了，没人来修。
0: 行，
3: 都是麻烦的。
0: 如果说是公租房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属于住建局，我们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如果说您说的刚才是还原房的话，就是交通局政府。那这样，如果说您确定
3: 是公租房，
0: 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住建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后续会有人跟您联系。
3: 谢谢，
0: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

0: 问题啊，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今天是哪一家上线，那今天早上呢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我们现在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也就是我们正风航飞热线的姊妹栏目，现在是没有这个嘉宾上线，如果说您遇到某一家这个上线单位的管理问题，也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1234 550-1116 553-2370 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呢帮您记录，并且呢向相关单位进行转办。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有位网友反映说，养生家园西区八栋地下室都是水，没有人问啊。您这个具体的问题，希望您留下电话号码，稍后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进行转办。您留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与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稍后呢，帮您转办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另外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退休了，养老保险够了，医疗保险不够，想问一下能不能一次性补缴，年龄大了总是忘这个问题呢也请您留下电话号码，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帮您记录之后，稍后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550-1234 550-1116 553-2370 和553-2371这四路电话，我们与导播说一下，让导播帮您记录，然后稍后为您转办。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 我们这个发了个薪水，还来的卡一直到现在没还完，他那个门也不开，开又开，开几分钟，一两分钟等于也抢完了。你这光这样，我工人放着咋办？你什么时间能处理你？
0: 您也是金色花莲的这个卡是吧？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您说这个现在开几分钟是哪个位置呢？
1: 就是那个以前的老金的华南店南边路南那个小屋嘞，那屋里面。
0: 他那个大店现在是已经闭店了是吧？
1: 大店早就关门闭店了。
0: 其他的这个门店有没有开放的？也没有。
1: 其他的没有，他就那一个地方8点钟开门，一开门人都6点多这种排队，排一会儿，你这边开门1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间等于就抢光了，那进的也少，反正说。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刚刚也有一位听众反映这样的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商务局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你们这个后续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嘞，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3: 我就是刚刚那个问那个医疗保险不够的那个。
0: 就您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家里面老人他这个？
3: 对对对。
0: 当时缴的医疗保险还差几年呢？
3: 剩7年吧，但是养老够了。
0: 当时是在哪个单位缴的？
3: 就是古井集团。
0: 国营集团有没有咨询过这个单位里面呢？
3: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吧，只能问社保局吧。
0: 就是当时你们为什么这个当时交的时候，这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同时交呢？他们一般情况下不都是同步进行的吗？
3: 因为养老当时也不够，但是养老是一次性补齐了。
0: 当时补齐养老的时候没有与这个他们去联系，同步补齐这个医疗保险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没想到这回事儿。然后医疗保险就一直按那个灵活就业缴，但是呢我妈老是忘。
0: 你们这个医疗保险如果说是这个公司里面给你们缴的话，应该是也是以单位的名义缴吧，不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缴吧？
3: 一开始是以单位的名义缴的。
0: 后来是以灵活就业人员是补缴的。
3: 对，因为这没办法报销了嘛，然后就用灵活就业缴了。
0: 您现在就是诉求是希望是以单位这个按照原单位那种补缴，还是想以灵活就业人员一次性补齐呢？
3: 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想一次性补齐，因为我妈年龄大了，她没法就是半年半年的去缴。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人局反映一下，到时候他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3: 对对对，就是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一次性补齐了，这样也方便了。
0: 行行，您这样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谢谢您。
0: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瑞国际花园的地下停车位能不能办理产权证？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中瑞国际花园地下停车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手册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未办理手册登记的不动产不得办理其他不动产登记业务，因此呢，该小区地下车位算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那么有关办理流程呢，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已经告知了宋先生，如果说市民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电话是502-5511。

好，继续关注，有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呢，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了近亲属。那么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说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的时候呢，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为什么到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的关注是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博医保办2019三号第七条》，普通门诊待遇保障，那么在参保县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成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十一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是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呢是按照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的关注是残联给出的回复。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这个创业的人数累计计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老年人得了癌症怎么办理低保？那么这位网友希望您留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与我们的这个场外导播联系，详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居住地址以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实际的经济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市民政局进行反映。我们的电话号码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您可以拨打这四路电话，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导播会帮您记录这个问题，稍后向民政局进行反映。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收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会踢球啊，真笨，
1: 真笨。
2: 宝宝来吃饭了。
3: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
2: 真糊涂，
1: 真糊涂。
0: 我说你真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3: 说话这么冲，有病吧你？
1: 嘿，你有病。
4: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5: 保护个人隐私已成为全民的期盼。
6: 网络安全关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也与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7: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为您穿上铠甲。
5: 网络安全法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6: 网络安全法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8: 网络安全法保护每一个人。
9: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过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讲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磊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为患者医疗伤痛的感人事迹。
5: 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投身抗日斗争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0: 一根根针抚平众多患者的痛苦，一份初心扛起党员医者的担当。多年来，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马磊依托中西医结合针灸特色疗法，用心救治中风偏瘫、颈肩腰腿痛等各类病患，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收获患者及家属一致称赞，荣获亳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6: 回家以后多练练坐啊，靠墙站，走路走不稳的话别走太多的路啊。
0: 好。在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门诊，马磊正在查看一位刚拔针患者的恢复情况。这位患者患有脑血管疾病，半身瘫痪，行动不便，经过马磊6个月的系统针灸和康复治疗，如今肢体活动能力大幅改善。患者家属陈亲
7: 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他的扎针技术一流。
0: 一流的扎针技术引得不少颈肩腰痛、中风患者、脑瘫患儿患者慕名前来。诊疗中，马磊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充分发挥针灸优势，秉持中西医辨证施治的诊疗思路，精准对症，科学施治，为众多患者减轻痛苦、缓解症状。马磊
6: 有些精神疼痛来的病人啊，他不能走啊，或不能扭脖子，不能扭啊，我通过一针可以解决他痛苦啊。对一些中风患者或脑瘫儿童，通过治疗以后可以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就是从偏瘫到他能独立行走到独立生活，我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我帮助了他。
0: 作为一名长期在临床一线的党员医生，马磊深耕针灸专业近30年，始终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熟练运用毫针、艾灸、推拿、拔罐、小针刀、埋线等中医适宜技术，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面瘫、中风后遗症、关节痛等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 患者楚爱群。
8: 刚来的时候这肩膀有点个酸，现在不总酸了，好的时候这轻松多了，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0: 患者家属罗丽。
9: 每一次来的时候医生服务态度都很好。
0: 年轻医师是科室未来的中坚力量，日常工作中马磊着力抓好传帮带育人，手把手实操教学，实打实传授经验，毫不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临床积累的经验、针灸实操技巧，倾力培育中医后备人才。蒙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方昭。
10: 在遇到特殊临床病例的时候，马磊主任会积极地带领我们进行复盘，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提高诊疗能力。
0: 蒙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治医师吕倩倩。
11: 对待患者方面就是比较耐心，然后把患者当作每一个家人一样进行对待，每次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都用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进行沟通，让患者放下内心的芥蒂。
0: 自马磊担任科室主任以来，蒙城县中医院针灸科先后获批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安徽省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国家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等，成为医院乃至区域内有影响力的特色专科。马磊，
6: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医生，我会带领团队更好地深耕中医康复领域，为广大中风患者和脑瘫儿童解决病痛，让他们能生活自理，解决患者家庭的负担。
5: 本台消息，7月14号下午，市安委会第三。

0: 要紧盯重点问题，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高度警惕，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着力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要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行业、消防、煤矿、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和防溺水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汪继红强调，要紧盯重点工作，严格抓好督查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重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风险提示等工作，着力完善安全工作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汪东、钟志峰、薛静柏、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7月1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工人疗养院旧址、古肥工所、老邮局、门神街、西顺河街，汪继红边走边看，认真听取有关历史遗存保护工作介绍，深入查看街区运营、业态布局、征收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市场化思维推进街区改造提升，丰富场景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座谈会上，亳州文旅集团汇报了北关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运营情况，参会单位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运营前置，严守文物古建保护硬性标准，高效利用现有资产资源，科学谋划运营文旅项目，切实把沉睡的历史遗存变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要持续加强街区治理，从严管控四大乱建，加强房屋建筑安全管理，做好建筑风貌管控、区域交通治理，提升街区整体环境品质，为群众生活和业态经营创造良好条件。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属地及相关部门安排专人负责，主动靠前服务，提升项目建设效率，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7月15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公安队伍建设情况的报告、急救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郑超强调，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窗口期，系统做好项目谋划储备，聚焦4662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高质量项目谋划储备，确保项目建设接续有力。要持续筑牢政治忠诚，不断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和法治化水平，锻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新时代公安铁军。要立足公益属性，加快县急救中心建设，统筹推进信息化和社会急救，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郑超强调，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责任，坚持藏粮于地，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坚持藏粮于技，加大支持投入力度，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多措并举提高粮食产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1: 下面，让我们一同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不屈抗争的英雄事迹。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

0: 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918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边疆省诸河县中仙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他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他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他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近日，连续打退敌军六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诸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他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他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1936年8月2日在诸河被敌杀害，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1: 丽晶台记者严成、王刚报道。暑期是防溺水事故发生的关键期，为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守护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生命安全，丽晶县扎实推进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坚决守住零事故、零伤亡安全底线。在丽晶县中团镇黄井社区，护塘员徐辉早早来到他负责的水域，沿着辖区河道、池塘逐一巡检排查，紧盯重点水域、重点时段，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劝阻各类涉水危险行为。徐辉：
2: 怎么讲呢，我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这个狗和汤呢去假象那个不简单的去巡查，放置在小山主要放假呢和到河里去钓鱼啊、游泳啊、去玩水。
1: 为压实安全责任，丽晶县中团镇以村级护塘员常态化巡查为支点，全面铺开全域防溺水管控工作。目前全镇17个村社区配齐305名村级护塘员，构建全域覆盖的水域巡查管护队伍。同时通过应急广播、宣传车、横幅标语、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面向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化防溺水宣传教育，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避险能力。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赵英兰：
3: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也不要玩水，也不要和别人结伴下水游泳。
1: 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徐子玉：
4: 如果发现了别人下水游泳玩水，我会及时劝阻并给家长说。
1: 据了解，丽晶县中团镇辖区共有各类沟塘325处，分级划定高风险水域127处，中低风险水域198处。为精准防控溺水风险，今年新增防溺水四件套及警示牌230套，实现辖区内沟塘防护措施全覆盖。中团镇党委委员刘星：
5: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暑期关键节点，加强重点时段巡查，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动态整改水域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短暂休整，暂时没有工作怎么办？先别急，失业保险金能添一份兜底保障。人社部门提醒，劳动者被动失业后，符合条件可正常申领失业保险金，切实筑牢失业期间基本生活保障底线。据了解， 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水平，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比例核定，能够有效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值得关注的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无需个人缴纳医保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为缴纳，可正常享受职工医保报销待遇，实现医疗保障不断档。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稽核科工作人员徐廷军：
6: 参保缴费延上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进行失业登记，并由求职要求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失业人员，可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失业保险金。
0: 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失业保险缴费年限可跨单位累计计算，无需在同一单位连续参保。其中，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企业裁员、单位辞退、因企业拖欠公司被迫离职、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形，均属于非本人意愿失业，符合申领条件，个人主动辞职不在申领范围内。徐廷军：
6: 领取标准如何确定，与累计缴费年限有关，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金、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12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18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最长为24个月。
0: 为方便群众办事，我市开通失业保险金线上线下双通道申领服务，全面实现跨省通办，办事便捷高效。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材料，前往最后参保地社保经办大厅公共就业服务窗口现场办理。目前政策已优化，取消60天申领期限限制，只要处于失业状态即可申请，建议符合条件的市民尽早办理。线上可通过掌上12333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及支付宝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本地人社官方公众号申领，完成实名认证，填报失业信息即可提交申请。社保部门将在3至7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按月将待遇发放至本人社保卡或绑定银行卡，全程网办，跨省可办。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于7月15号开启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9月20号前均可办理。申请对象为亳州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贷款按年度申请和发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的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提醒在安徽省内高校就读的亳州学生，除教育局网点外，还可以直接到户籍地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助学贷款。
0: 亳州市化祖庵、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时间截止到8月10号。免费月期间，市民游客只需提前在畅游亳州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即可快速扫码入园，一并领略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和魏武祠的三国文化。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讲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马磊用精湛医术与暖心服务为患者医疗伤痛的感人事迹。
1: 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追忆她投身抗日斗争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之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 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盘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5: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5: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5: 水利部预计，7下8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7: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8: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9: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轻轻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

0: 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梁延顺作出批示。
1: 王金县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机关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题报道，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用实干担当开启奋斗新征程。
1: 战高温斗酷暑，全省广大户外劳动者挥洒汗水抓发展保民生，各地多措并举向一线岗位送清凉。
0: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为新建住宅项目植入智慧因子，不断提升百姓居住品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15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在滁州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出批示。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一体推进网上网下文明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网络生态向上向好态势更加巩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持续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效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营造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的网络文明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推陈出新，向心而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坚持以新手段传播新思想，开展凝心铸魂的网络传播，以好声音唱响主旋律，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以小行动汇聚大文明，打造共建共享的网络家园，以组合拳呵护好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智慧力量。本次大会由省委网信办、省文明办、滁州市委、滁州市政府共同主办，以网聚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举办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启动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开展徽风晚运、网聚未来主题活动，完美驿站、你好安徽、网络文明打卡、互联网市集等活动。大会举办主论坛，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发表主题演讲，分享真知灼见。
1: 安徽台消息，7月16号上午，省政府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作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求真务实，狠抓落实，努力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省政府班子成员出席。王清县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从中汲取精神滋养，锤炼坚强党性，在深刻领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王清县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尽忠如始、善作善成的态度，持续纠治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

0: 业水平、领导方法，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过硬本领，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能力根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安徽台消息，7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运生和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等7位同志做重点发言，并随机抽点2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真正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使命担当。要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不移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加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以奋力往前赶的精神状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更好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0: 安徽台消息，7月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何树山带队赴宣城市开展2026年全省工会送清凉活动，并调研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全省工会送清凉活动正式启动。
1: 安徽台消息，7月15号，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蚌埠召开，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指出，要以新型工业化牵引带动4化同步发展，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做强做大产业园区，提高招商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学促干、知行合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普惠民生的实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肥东县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知，围绕全覆盖走访工作要求，党员干部累计走访企业1556家，各类经营主体及农户420家，全面摸排规级要素保障、农事生产、便民服务等各类诉求473个，163个问题实现现场办结，310个难点问题纳入省卫企服务平台全程跟踪督办。合肥市肥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洪斌：
4: 我们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深化报联机制，解决了一批企业经营痛点，化解了一批群众急难手办，让正确政绩观在一线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3: 淮南市大通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党员干部坚持一线工作法，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累计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民情民意和政策咨询类意见建议142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就业扶持、养老服务、助学帮扶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渐行见效。淮南市大通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峰：
5: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挂图作战，以实际实干奋力书写新答卷。
1: 宿州市四县坚持真学真查真改，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中。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养老服务等工作，面对面听民声问民需，对收集到的问题分类建立台账，压实首访负责制，形成诊断交办反馈闭环，推动问题真解决快解决。宿州市四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林：
2: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全覆盖防其如寸，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上。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载誉归来，再出发，实干担当见初心。安徽受到全国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深入学思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踏踏实实创造新业绩，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报道。
5: 眼下正值夏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面对近期高温加病虫害频繁发生，农户们普遍存在管什么怎么管的技术困惑。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徐从祥，把田间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手把手指导农户做好夏玉米和大豆的田间管理。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种粮大户李海波：
6: 徐书记组织我们党员大户带小户，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质保服务。今年我这15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一喷多簇技术，省工省时，效果还好。
5: 小小田间课堂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一直以来，徐从祥把党员聚在产业上，形成党支部加协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他牵头成立的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已发展会员近千名，覆盖全县300000亩耕地，带动2.3万农户，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阜阳市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实验基地党支部书记徐从祥：
7: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多种粮种两方面，我们要发挥规模的效益、科技的引领，做大做强，批判农业，为担当中国人民饭碗，再拼上一把，让农民种粮有钱挣、带实惠，日子越过越好。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创新使命。
5: 在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乌石村回到工作岗位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龙守菊，每天奔波在村落田间，常态化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跟进种粮产业管户。作为扎根基层20多年的侗族党员，龙守菊立足村里产业实际，带动村内脱贫户、少数民族群众抱团发展茶叶、宁夏种养特色产业。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乌石村党总支委员龙守菊：
8: 立足平凡的岗位，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到田间地头，落到群众心坎上，扎好基层党建，做好民族团结，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稳增收、共致富。
5: 这段时间是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在陆安市金寨县马府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家军回到岗位后，忙着更新村民健康档案，上门为重点关注的村民做体检。2000年刚刚毕业的于家军放弃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岐山村，把一艘旧渔船改造成了流动卫生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陆安市金寨县马府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于家军：
9: 回来之后啊，在这和乡亲们这个交谈啊，也知道我们这个行医的困难和这交通不便，我就许愿留在海岛啊，当了一名乡镇医生。
5: 26年间，于家军先后更换了4艘渡船，船桨划过10多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超2万次，岛上200多名常住村民的病史、用药习惯，他全都了然于心。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水上120”。随着基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他的船屋诊室如今已经扩建成了标准化2层诊疗用房，还配备了远程诊疗系统，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接3甲医院专家问诊。 六安市金寨县马府镇岐山村村民方叶新。
10: 有什么大病小病啊，是他们到哪里都要麻烦他。
5: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六安市金寨县马府镇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于家军。
11: 以习近平总书记企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履行好一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做好家庭医生契约、万病管理、应急出诊、健康科普等各项民生服务，守护好每一户村民的身体健康。
3: 七月十五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城市专场，请听报道。
12: 发布会上，宣城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宣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跨越五个百亿台阶，年均增长6.2%，规上工业企业跃居全省第三，汽车零部件产业成为首个千亿产业。宣城成为全省唯一全域纳入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城市，新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80%以上来自长三角。在科技创新方面，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均居全省前五，入选省首批科技创新示范区县数量居全省第一。宣城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邓继感：
13: 今年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居全省第七位，创近五年历史同期最高。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22.5%、7%和5.9%，均居全省前列。“十四五”的良好发展态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12: 面向“十五五”，宣城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并举，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和环太湖科创圈，打造环河工大宣城校区创新产业带，完善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发展机制，梯度培育创新主体，同时推动现有主导产业向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转型升级。改革方面，推深做实市区一体化等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积极共建沪苏湖宣走廊、苏浙皖审计毗邻协同发展区和长三角广德抗氧基地，深化产业协同、设施互通、服务共享、生态联保，力争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
4: 七月十五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创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14: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2个高水平创新创业项目同台竞技，200多位来自长三角各地方园区、投资机构、产业链企业的嘉宾现场对接洽谈，最终6个项目获评金奖。宁波百汇增材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项目负责人英硕。
15: 项目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很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的这个融投资机构啊，都对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创业项目大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长三角吸引这个人才跟创业公司的一个原因。
14: 泰州市渊池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参赛项目负责人张明。
16: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整个长三角对于高端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还有这个完善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来助力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快速落地，然后形成量产化之后能够降低我们的成本啊。
14: 自2024年起，长三角国创中心已成功举办2届创新创业大赛，集中挖掘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创新项目。获奖团队将有机会斩获最高3000万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国创中心累计支持重大创新项目近200项，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45亿元。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事业部主任王小安。
17: 通过大赛的这种机制来遴选一些早期的非常适合我们整个长三角产业发展的这些优势的创业项目，把项目的核心的技术和我们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深度结合、深度绑定，来实现高质量的这个发展。
3: 高温酷暑天气，安徽各地许多户外工作的劳动者依然坚守在一线，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多部门通过科学安排，保障劳动者高温天气下工作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5: 高温天气下，用电大幅增加，国网一线供电公司充分运用智能巡检技术，对电网设备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加密高温时段巡检频次，确保高温天气下可靠供电和用电安全。红松某民宿负责人江红芬：
18: 入住游客慢慢的也会多起来了，用电负荷呢也会大起来，供电人员他们主动上门来给我们检查用电设备，消除用电隐患，让我们经营者很放心也很安心。
4: 一边是连日高温热浪滚滚，

0: 一边是生产建设热火朝天，为在高温天气里既保生产进度又护工人安全。滁州天长市住建局督促全市各在建项目工地提前部署，科学应对，采取一系列清凉举措，保障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银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施工现场负责人李恒文：
1: 我们采取这个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这个高温天气。
0: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宿州、淮南两市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宿州市外卖骑手胡冰冰：
2: 今天收到这么多食用清凉物资，还有免费义诊，心里特别清爽，特别感动。
0: 淮南市爱心企业代表李友宝：
3: 此次我们公司开展清凉公益慰问活动，不仅为一线环卫工人送去了物质上的支持，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慰问与鼓励。
0: 在马鞍山市寒山县同闸镇，当地组织医务人员免费为户外劳动者和社区群众进行健康义诊，科普高温防暑、中暑急救知识，贴心守护老年人、户外作业人群的身体健康。同闸镇同溪社区居委委员臧玉芳：
4: 我们夏日送清凉，把关爱送给一线户外劳动者，让他们感受到社区联合工会的关爱就在身边。
0: 蚌埠、滁州等地除了开放各类工会驿站、爱心驿站，还协调沿街商铺、临街企事业单位增加歇脚点，为一线作业工人提供避暑纳凉的区域。滁州市快递员徐宝发：
5: 到这里来以后就像回到家里面一样，很舒服，很凉爽。
0: 蚌埠市与会区环卫所综合办主任卢耀坤：
6: 驿站内配备饮水机、微锅炉、休息座椅及防暑药品等设施，切实解决了环卫工人饮水难、热饭难、休息难的实际问题。在这里，环卫工人们可以随时避暑纳凉，补充水分，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
7: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8: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核心要求，以智慧化赋能居住品质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从居家生活向小区运维、社区治理全场景延伸。请听报道。
9: 在合肥市包河区，一个新建住宅项目的全屋智能体系成为居民实打实的生活帮手，通过手机、语音或是墙面智慧屏就能自由操控全屋设备。合肥市包河区某小区居民高慧芬：
10: 水电泄漏的话，它会有一个自动报警、自动关闭阀门，在这个卫生间设有一个雷达监测，沐浴的时候摔倒了的话，它会自动报警。像这种智能化的，让我们省心的，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房子。
9: 在这里，不仅每户家庭搭载全屋智能系统，园区公共区域同样遍布智能化设计。由小区架空层改造而成的公共服务活动室，居民只需要下达语音指令就能一键切换空间氛围。项目还在社区公共区域配置智能黑板、智能学习机，同步满足居民邻里休闲、青少年课后学习等多元需求，构建智慧社区配套体系。招商蛇口合肥公司设计管理部负责人牡丽娜：
11: 在社区的生态配套以及到户内的可定义的智能中控体系，每一处细节都对标好房子建设的高标准，用建筑品质与数字科技赋能日常的生活。
9: 在阜阳市影泉区的一个小区，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航，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到智慧物业后台， AI 系统可自动捕捉外墙空鼓脱落、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并及时预警，形成发现、预警、派单、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为居民打造无盲区的智慧安全守护网。阜阳市影泉区某小区物业经理石如标：
1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每天固定开展5轮全域飞行巡检，新增了高空抛物、外墙脱落风险的自动识别功能，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判。
9: 阜阳市影泉区某小区居民何密荣：
13: 感觉我们物业的科技味越来越浓了，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生活非常舒适，非常现代。
9: 用数字化手段为好房子配上贴心服务。在滁州市南桥区龙潘街道，小区消光厂地面破损，居民刘丽通过社区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反映问题，很快。

0: 快得到了解决。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永乐社区居民刘丽，
1: 打了两三张照片，三四天问题就解决了。住在这样的小区，有这样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还是挺安心挺舒心的。
0: 从拍照上传到自动锁定位置到问题解决，这个亭智慧数字社区服务平台及随手拍一键报示、数字地图一屏可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智慧管家。滁州市南桥区龙盘街道永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成静，
2: 不断丰富智慧应用场景，让更多居民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让居民住得更便利更舒心。
0: 在安徽，越来越多的智慧因子正深度融入居住场景，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化实践正持续擦亮好房子的民生底色。
3: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安徽共有73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量居全国第七。
4: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全国31座城市被划定为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合肥位列其中，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城市。
3: 7月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临沂县和美乡村直播间入选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
4: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由安徽省作协推荐的安徽著名诗人梁小斌诗集《又见群山如黛》荣获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3: 7月15号，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州保护管理站发现一处扬子鄂产卵窝巢，共计25枚鄂卵，这是该片区首次监测到扬子鄂繁殖。至此，保护区各片区今年均发现鄂卵。
4: 7月15号，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开幕。
3: 17号开始，我省有较明显降水过程。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5: 农历6月初4，
6: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5: 天气越来越热，出门都热得满头大汗，孩子们一放暑假就总想着跑到水边玩耍解暑。咱们农村到处都是沟渠、小河和水塘，玩水的地方多，安全隐患也跟着变多，着实让家长和村干部揪着心。家长稍微一疏忽，孩子们就可能结伴偷偷跑去水边玩水、下河游泳，这背后藏着的安全风险实在太大了。今天咱们就了解一下桥镇区城富镇王园村是怎么紧盯孩子安全、守牢水边防溺水防线的。
7: 你一定要知道他上哪去了，然后不要叫他跟人一块去结伴去下河游泳了，特别是咱这边沟也多河也多。
5: 最近持续高温，农村田间地头的沟渠、河塘成了孩子们最爱跑去玩耍也是最容易被忽视危险的地方。为了从根源上杜绝溺水事故，桥镇区城富镇王园村把防溺水宣传当成日常工作，天天抓、时时抓，村干部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反复跟各位家长强调一定要尽好监护责任，看好自家孩子，守住家里和水边的安全底线。学生陈子怡：
8: 老师也交代过，家长也说过，肯定不会下河的。
5: 村民蒋丽红：
9: 俺孙子6、7岁了，看得紧得很，小孩爸妈不在家，俺得注意看俺孙子。
5: 除了督促家长做好监护看好孩子，王园村还发动全村村民互帮互助，一起守护安全。不少村民都主动当起了民间安全员，平时下地干农活，在村里走动的时候都会多留意周边的河道、水塘，只要看到有小孩靠近危险水域，都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把孩子劝回家，杜绝危险发生。村民陈世兰：
10: 下地碰见小孩在河边儿就得叫阻回家，不要在河边儿玩，也掉河里后悔都来不及了。
5: 据了解，王园村从人工巡查、设施防护、智能监管三个方面同步发力，把水域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效化，扎扎实实筑牢防溺水安全网。村里对全村所有的河道、田间沟渠全部排查了一遍，把每一处安全隐患点位都梳理清楚，登记在册。同时，在所有危险水域重点河段的岸边 都配齐了安全绳、救生衣、救援竹竿、救生圈这些应急救援工具。

0: 还安装了清晰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牌，万一出现突发险情，大家能第一时间开展救援，最大限度规避危险。王岩村宣传员王倩：
1: 下一步，结合我们巡查员还有村干部，然后通过村子农广播，然后还有我们巡查员定点巡护我们河边，发现有小孩下河的会及时的制止。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家长多叮嘱，然后小孩出去的时候让他多看看，确保我们王岩村不会发生这些安全事故。
2: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虚假合同无效。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呢欠了很多人的钱，所有的现金都用来偿还债务了，个人财产只剩下了一套房子，所以说她特别的想保留住这套房子。于是呢，她就跟她的姐姐大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大美购买了这套房子。那么对于小美这种做法，她的债权人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我国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这个相对人呢，也就是大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其他的债权人呢，就可以到法院申请该合同无效。所以说，我们做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签订的任何合同，都应该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表示。如果是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么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5: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养老更要防诈老。
6: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7: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8: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9: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10: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11: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12: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的一生》。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8: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8: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史军辉，欢迎史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安全环保树质量部经理王鹏飞，市场销售部副经理方若，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不同站点加了同样金额的汽油续航却有差距，是不是油品的纯度存在差异？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经理介绍一下。
1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觉得我这个在不同加油站我加的金额是一样，但是续航里程不一样。这个呢，首先向这个我们消费者这个表示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加油机的油箱的精度，我们是呢每半年都是通过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这个进行校准和核定的。同时呢，我们每个月呢要对我们的这个加油机的精度进行一个自校，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广大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不受侵害。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续航不同是和我们的这个车辆这个显示，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那个车辆的一个这个电子程序它来体现的，它的不同车呢，它反映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广大消费者加完油之后，这个不要有什么担心。因为刚才我也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从油品的质量、油品的数量，都是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流程来确保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权益，不会这个有侵害的。对，这一块呢，就请我们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因为每辆车它这个不一样。
1: 如果说在一些这个小的加油站加油的话，它的这个纯度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14: 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只要是在我们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进行加油，因为我们是从运输、销售包括保管这个各个环节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油品质量。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社会加油站，我们是没法来进行保证的。对，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个专车专用，对，保证我们油品的质量。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0: 送你一张喜事券，这是你首次注册的。那还有客户要问，那我以前注册过，我现在不是新注册的，我有没有这个还能享受到优惠呢？啊，也有。就是说目前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加油抢免单，就是客户呢，您在加油的时候，如果说您加油满师傅满300块钱，您可以享受这个支付宝碰一碰的这个活动，在我们加油站这个便利店前台就可以享受。享受这个活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您在碰一碰过程中，它最高可以获得抽中一个300块钱的这个现金券，这样的话您这次加300就相当于是免单，当然了它是有一定概率的。最低呢也会是抽中我们一瓶这个中华泉水，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就是说需要客户通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会员小程序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客户是高配号客户，就比如说我的车是加95号的或者加98号的，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7、8月份我们正在开展了还有一个这个爱跑节的活动，就是加高配号的汽油，如果说您实付满260元，哎，您可以参与抽奖，无论是你加油满260，还是你在我们便利店消费满98，还是说您充值达到1000块钱，都有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抽奖的机会最高可以抽中1吨爱跑98的汽油。哎，这个有时候客户说，那我这个概率很小，我抽不中怎么办？其实去年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名立新的客户，哎，他抽中了这个1吨的大奖，1吨爱跑98的价格相当于大概13000多块钱。他就说后续他可能这一年他加这个98号汽油，他都不用再花钱了。哎，这个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客户能够去参与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活动的开展呢，就是依托于这个以抽奖的形式来进行啊，这就看我们这个运气，客户的运气怎么样啊。
1: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问啊，就是我每次去加完油之后，他们那边人他给我凑整，我想问问那个凑整，我要是不凑这个整，那加完油剩的那个他兜一兜，给那有啥区别呢？我还不要付钱了。
1: 哦，您的意思，比如说加了280，他让你加够300，是这个意思是吧？
2: 不，他有时候几块钱也给我凑整，比如说我加个276，他给我凑这4块钱。
1: 哦，
2: 因为我想的是，那每次那几次加完了油，那不剩一点吗？
1: 哦，
2: 那兜兜那是不是凑整的油就是那剩的油？
1: 好，那您这个疑问我们有请方经理给您解答一下。
0: 嗯，好嘞。首先呢，向客户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您的消费的这个数量问题，就是您加油的加油多少升，实际是根据我们这个加油枪内部有个脉冲流量计来确定的。就是说白了，它通过这个油品，通过这个流量计流过多少油，它是通过这个计说的。和你这个枪线里面，有些客户认为那个枪线里面还是有油，其实是我们在加油机加油枪的端口就有这个流量计，它是通过加油枪端口来进行测量的，跟你这个枪线里面的油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刚才客户提到了为什么要进行凑整啊，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客户，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站里面要求，我们进站的客户首先要咨询咱们客户是加多少钱的油，啊，或者是不是加满啊，或者说您是不是用咱们的这个会员？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问呢？首先呢，就是为了防止给客户，就是说多加，因为你要加200或者加300，它是定额的，或者说您直接说加满。甚至有些客户呢，他是用这个我们这个小程序来加油，这就不存在说需不需要凑整，因为一旦我们给客户加油，假如说加满了，他是有零头的，有几块钱或者几分钱的小数，如果不进行凑整的话，客户说那我要通过现金来支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进行找零，或者说一般客户他要说我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来支付，这样的话这种时候凑整不凑整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意愿，因为他支付起来微信支付宝直接扣款，他支付起来也方便，也不需要进行这个凑整。
1: 这个金额是我们可以设定的对吧？
0: 对，如果说客户进站说我要加200啊，那我们直接给他设定金额加200，他就可以到200自动那个挺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些活动，他譬如说他需要实付满200或者实付满300。另外呢，我们上个月做一些活动，就是说有些客户他可能要加300，但是我们当初的推出一个活动，就是说如果说您加310，我们会直接给你减免10块，还是付300块钱，但是实际你享受到310块钱的油品。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提示客户，哎，您需不需要多加一点？但是凑整不凑整，还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客户的需求。
1: 嗯，比如说他要加276，他说他就加276，不凑这4块钱
0: 也
1: 是可
0: 以
1: 的。也
0: 可
1: 以
0: 的
1: 啊，
0: 只是说您276，您用这个我们的小程序，用微信，用这个支付宝，他付款直接就付了。
1: 嗯、
0: 你要说你找现金，因为现在毕竟站里面这个收的
1: 零
0: 钱
1: 可能不充足。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就会提醒客户，咱们能不能凑个整数，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好找零啊、
1: 嗯。
0: 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1: 嗯，这位女士您理解吗？
2: 嗯，现在大概理解，但我还有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我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我就想给他们提个意见，就是我每次加完油之后，我去支付钱的时候，他们必须得去旁边，我要不能直接搁车上或者是加油机旁边，那顾客的话他还能不要那么热，那么还不要下车，还不要折腾。你看现在这加完油之后还得跑那边旁边去，还累还热，这天那么热，王子。
1: 好，继续有请方经理给你解答一下。
0: 啊，好嘞，是这样的。嗯，就是说呢，确实现在最近这个气温也比较高，而且已经入伏了嘛，所以后面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啊会逐渐升高，也非常能理解我们这个客户这种不想下车的这个心情。主要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当中是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加油站在这个支付的过程中要远离汽油加油机，要有6米的距离，柴油加油机也有3米的距离，才能进行这个手机的这个扫码支付。这是在这个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中规定的，这上面有这个明令的这个文件啊。为什么要有这种文件的要求？就是说尤其现在温度比较高，我们这个在加油的过程中会挥发一些油气，那么在我们加油站就会有一些这个油气，如果说您没有符合这个安全距离去支付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当然了，以现在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因为我们每座加油站都有这个油气回收装置，它这个现场的油气浓度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另外呢，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给加油站去配备了一些这个可燃气体报警器，就是说在这个可燃气里它会显示具体的数值，在这个没有报警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支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上面就安全的要求，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在现场进行支付。另外呢，向客户提出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办法，其实也很好解决，就是说我们客户就使用我们的易捷加油小程序就可以不用下车，在手机上你自己直接支付就行了，也不需要我们去扫码。就是说你用我们易捷加油，你可以提前下单，如果说你不想提前下单，不想提前充值，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闪付呢，直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您直接进行支付，我们现场也不用扫码。这种情况下既可以解决你不用下车的问题，另外呢也解决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也符合安全的要求，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支付起来也特别方便，还可以享受到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活动呀，包括这个免费洗车呀。希望我们这个美女客户，你下次到站里面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员工，怎么注册使用我们这个易捷加油还有优惠。
1: 嗯，好吗，这位女士？
2: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嘞，谢谢哈。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加油员反复按压油枪会影响加油量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王经理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呢，刚才在主播说的第一个问题里面其实就说到了，我们为了确保我们这个加油站这个副油品的这个数量，我们就是每个月，包括我们这个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每半年都会对我们这个加油机的这个精度进行一个校准，这个呢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生命线，这也是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刚才这个提的这个问题是压这个一直压这个油枪，这个呢，因为我们那个加油枪呢，它有一个这个快档和慢档，它有时候呢就是油枪里面有这个气体，也会造成这个跳枪。这个跳枪呢是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油品的数量的，所以说这一块呢，还是请大家可以放心的。对对对，
1: 它这个是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是加油员他是在控制这个加油枪，是吧？
3: 对，因为那个你看我们的油枪和油路，它有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但有的比较窄，你加快了容易跳枪。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呢，可能在握枪的时候，可能要时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加油枪的这个枪速。这个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是加油安全，一个呢是加油的一个顺畅。
1: 就这位听众可能就担心的，比如说他握紧了，这个是不是阀门给
3: 他
1: 关小了？
3: 它其实就是一个流速的这个快与慢。对，也是。
1: 但这个数量是不变的。
3: 数量是不会变的，因为刚
1: 才就握紧的时候，可能说就它的
3: 加的比较快。对，握紧的时候呢，就是流量比较大。我松点了就比较慢一点。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控制整个还是我们那个加油机的这个 计量器，它和这个沃德快慢没有直接的
1: 关
3: 系，
1: 嗯，
3: 对，所以说这块呢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放心的，
1: 嗯，
3: 对对对，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